0: 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资检查应急准备提前到。
2: 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

0: 传播法治理念，普及法律知识，欢迎收看这一期《法治上虞》节目。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农业机械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得力帮手，但由此产生的无证操作、违法载人、带病上路等忽视农机安全生产的陋习，也备受相关执法部门的关注。当前正值夏季农事生产关键时期，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田间作业转移频次大幅提升，为有效防范农机事故，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农机领域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农机交通安全防线。
1: 时值盛夏，正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农忙时节，大量农机跨村跨镇作业，乡村陡坡弯急，路窄人车混行，农机交通违法引发的事故也时有发生。针对突出风险，区农业农村局联合交警大队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紧盯城乡结合部、乡村主干道等重点路段开展联合执法，严查上道路拖拉机无牌无证、违法载人、超载超限、逾期未检等违法行为，有效规范农村道路通行秩序。在东关街道马山粮食专业合作社的田间地头，机械化、智能化农事作业全面铺开。区农业农村局的农机执法人员也专门来到合作社，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及时完成农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免费上门年检、农机以旧换新政策解读等服务，也让合作社的农户更好地关注了解农机安全生产。
2: 第一方面呢，就是对于那个合作社的检查，主要是火电这方面的检查，看一下有没有裸露的电线，他们有没有撕拉电线，然后检查一下那个灭火器是否配备灭火器，灭火器是否过期，然后看一下那个农机的燃料是否安全存放，分开存放。然后对于那个现场的第二点是操作的现场，我们是检查操作人员的那个操作证是否配备，然后农机的行驶证是否有，然后是否有酒后操作的行为啊，然后操作过程中呢有没有无关人员进入操作场地啊，如果无关人员进入操作场地呢会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啊。第三点呢就是做好农机的上门的

0: 我干什么也不知道，下次再回，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总觉得来日方长。下次再回。儿子啊，你把这玉米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1: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别老忘了，再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下次，下次吧啊。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你也玩手机的，下。哎，
1: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
0: 下一局啊，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3: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你。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慢点啊。哎，快点！哎，快点！哎，妈，这路程，你走着点。妈妈。
8: 你给了家里这么一件既风雅又有难度的工作，他可努力了。为了不辜负你的信任，专门跑来上海查资料，在图书馆里泡了好几天。我约他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一个设计方案，他一改之后，水平格调一下就变得不一样了。你不觉得让这个冷冰冰的研发中心瞬间都有意境了吗？那是。
9: 设计公司的人一年接那么多工程呢，那都是流水线操作。我们佳丽，那是花了时间、用了心思帮你们修改的，充分考虑了你们的个性和研发中心的具体需求。
10: 私人定制是吧？
9: 哎，对对对。
10: 赶紧给他们打钱。
9: 打什么钱呀？我巴不得你们给我找点事儿做呢。那太好了呀！我们研发中心还有好多露台区域，佳丽你好人做到底，帮我把植被设计也弄了呗。
10: 哎哎哎！
9: 别得寸进尺啊！真的是，我试试呗。哎，不过园林设计不是我的专业啊，我得好好研究研究。你可不能催我。你又不是他乙方，你别老让他给你找事儿。过生日来，切蛋糕。
10: 我来吧。
9: 哎呀，我来吧。今天你是寿星，我来干活，你们都坐着啊。
10: 吃蛋糕，吃蛋糕。啊，坐下，喝点水吧。
9: 姐，真好。
8: 你要是觉得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说。没问题。佳丽，哎，
9: 剪子呢？剪子放哪儿了？
8: 平时不干活，什么也找不着。<笑>我来吧。
9: 你看那是不是还画了只鸟？
8: 这钱红明还真是奇怪。你说他不爱佳丽吧？他对他那么好。
9: 你说他爱他吧，那外边那女的又是怎么回事？什么外面的女人，这么无聊的传言不会连你都信了吧？我知道你不赞同佳丽那种依附式的性格，可是一家有一家的相处模式，咱们外人就算不赞同，也不能干涉。今天你也看到了，洪明是真在乎佳丽，佳丽也挺满足的，这不挺好的吗？
11: 这个佳丽我就更不懂了。
12: 但自立门户开一家中介公司，应该是没问题的。哎呀，业务上肯定是没问题，但是自己开公司啊，压力会不会太大了？

0: 我现在的房子和车，你以为都是做外贸挣来的？那都是我在金融这个行当里挣来的。现在房市这么热，中介公司可以吸纳更大的现金流。我有了这些现金，就可以去做更大的事情了。哎呀，
1: 金融我又不懂，我就问你，风险大吗？
0: 考虑风险，当然是必要的。所以在做之前， 我要多方咨询，柳军那边我也准备去问问他，看看他有什么想法。他不喜欢搞金融，所以思维方式的他肯定是不一样的。他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帮我们看问题。
2: 如果你决定要做，
0: 是不是非我不可呀？搞房产中介，我需要一个内行的合伙人，除了你我还能相信谁呢？
2: 这么多订单追在后头，凭借全都卡在铸造环节。现在看来，咱们的新车间必须按时竣工，按时出货才行。
3: 嗯，应该差不多。现在铸造车间那边就只等咱定制那除尘设备到货了，等安装完之后就能进行环保验收了。
2: 嗯，我听说进发和铸成两家厂子昨天被关停了。
3: 嗨，他们那厂子呀， 财务特别混乱，这税务局上门一查，那就能查出一堆的漏洞。当场就查封财务室，收了发票本子。虽说是没查封他们车间吧，但这铸造件做出来，他也不是卖零售的呀，是吧？所有买家都得要发票，那肯定不能继续经营了。
2: 阿军，阿军，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大事了！我刚一来就听说国税通知咱们要查账。
3: 爸，您能不能别听风就是雨的？吓我一跳！
4: 这孩子怎么不知道着急呢？赶紧商量商量怎么办啊！
2: 急什么呀？您别忘了，我们的账务一直都是外包给事务所在做。
4: 是吗？
3: 是啊，老厂长，而且咱这事务所啊，业务能力很强。您放心吧，咱财务不会有问题的。啊，
4: 真没问题啊。
2: 急是有问题，那应该找他们事务所啊，让他们处理。
4: 嗨，看给我急的。
5: 当年被林月折腾完，我从一开始就要求财务公开透明。你看我这预防措施做多好？
4: 哎，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5: 哎呀，老朱啊，不要听风就是雨嘛。我们的财务是包到外边事务所了。
4: 哎呀，不是睡的事儿。南湘那个做除尘设备的环保公司倒闭了，老板跑路了。
5: 啊？
4: 怎么回事？
5: 中间人说呀，那个公司老板上周就悄悄的跑了，很多供货商还有欠薪的工人都冲到厂子里，那能拿什么就拿什么。
4: 别说咱们订的货了，稍微值钱点的东西都被抢光了，
5: 怎么可能呢？这家环保公司是我亲自考察的，实力很雄厚啊。应该是账期拖了太久，现金流断了。
4: 我们30%的预付款已经付掉了，按说下个月就该到货了。
5: 是啊，
4: 这下吧，
2: 爸，您先别着急，别血压上来啊。
4: 行了，这么干着急也没用。老朱
5: 啊，
4: 你给我订张明天的火车票，我去一趟。

0: 怎么样？里头乱糟糟的，厂房几乎全空了，然后老板你说那些什么零件啊、什么设备啊，我们都没看到，
1: 都没有啊。
2: 是。
0: 好吧，
1: 辛苦了，
3: 谢谢老板，
1: 谢谢老板。
4: 这所有的钱全部在这里面，
1: 行了，你们的情况已经了解了，
3: 一定得帮我解决这事儿。
5: 从目前汇总登记的情况来看，这家公司的债主非常多，企业负责人也已经出境了。目前初步怀疑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倒闭。
0: 那我们厂子被卷走那些预付款

0: 那你们还有可能追回来吗？
1: 这个要看具体的侦办情况了，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你是从外地来的，在这等着也没用，还是先回去吧。
2: 等有什么新的消息啊，我们会及时通知你啊。

0: 陕西站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啊！同志，你到哪儿下呀？
1: 东莞。

0: 多了。是啊，都39.2度了，我叫他也叫不醒，最多哼哼两声。他这样，我是不是得给他送医院去啊？
1: 你先别着急，就按我教你的，
2: 先做物理降温，
1: 喂一颗退烧药，观察一晚上再说。
0: 行，那我有事再给你打电话，你看着点电话啊。
1: 好的，有什么情况随时打来。
3: 哎呦，哎呀，很少见冰冰这么紧张。嗯，我觉得这个男朋友也许能成哎。
4: 哼，头两个你也这么说的。
0: 哎，好。来，刘娟，醒醒，把药吃了，吃完了再睡。醒醒，来。完了，环保的来了。

0: 昨天晚上跟你爸通电话了，没多大的事儿。之前不是遇到过比这更困难的情况吗？不是也都熬过去了吗？
1: 我现在不是难过，也不是害怕，就是感觉特别。

0: 我特别累，脑子一片空白，可能是精神到极限了吧。
1: 你爸在电话里说，南湘的那笔预付款，应该是追不回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资金是不是很麻烦？
0: 要是资金有麻烦，还能想办法。关键是定制的设备，如果铸造车间不能按时竣工，生产延误的话。
1: 后续的麻烦就大了。遇到困难的时候要靠朋友，你要不问问宋总、东东他们，他们人脉广，没准有办法呢。
0: 哎，几点了？你上班是不是要迟到了？
1: 一早就打过电话请假了，今天不用上班。
0: 你不是说？ 最近忙得不行，都在努力表现吗？
1: 忙能怎么办啊？我也不能丢你一个病人自己在家吧。再怎么没胃口，也得吃口饭，一会儿还要吃药呢。
0: 咱们结婚吧。

0: 你是真想结婚啊，还是生病脑子不清楚啊？
1: 我们关系已经这么深了，本来结婚也应该是水到渠成迟早的事儿，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结婚的规矩全都听你的。就是腾飞的归属权可能需要签一下婚前协议而已。
0: 这么蓬头垢面的求婚，还没等我答应呢就提婚前协议了，你可真是够浪漫的。
1: 冰冰，不是，这不是正商量呢，你怎么生气了？
0: 没生气啊，只是目前我想追求事业，还不想考虑结婚。

0: 对，蔡总。哦哦，不，吴总。确实时间有点紧。哎，进。是是是是。哦，那能不能麻烦您再帮我问一下别家呀？哎，再见啊。
1: 刘总，忙吗？
0: 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2: 我在你这附近办点事儿，顺便过来问问，你那个除尘设备的麻烦搞定了没有？
0: 一直在考察呢，我都问了好多家了，要么就是生产标准太低，要么就是交付的时间太长，反正都不符合我的要求，还在找。你看看这找了多少家了？
2: 那你有没有考虑买现货呀？
0: 哼，这种整套的大型除尘设备，怎么会有厂家留现货呢？ 一般都是收到定金之后才安排生产。

看看这个，这是什么？一个跟你一样倒霉的人，但你们两个倒霉的点恰恰相反。你是制造商跑路了，他是制造出全套设备，买家破产了，不要了。你看这东西合不合适？怎么了？是不能用，还是他们总价太高了？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看看这个，这是什么？一个跟你一样倒霉的人，但你们两个倒霉的点恰恰相反。你是制造商跑路了，他是制造出全套设备，买家破产了，不要了。你看这东西合不合适？
1: 怎么了？是不能用，还是他们总价太高了？价格非常合适，就算是加上我之前打水漂的定金，整体也比我原先的预算低。只是如果我之前订的环保设备是一台超级跑车的话，那这个顶多算是一辆旧出租。
2: 虽然也符合国家标准吧，但是。
1: 除尘效率肯定比我预想的要低。刘总，您是不是过于矫情了？大部分企业都能用，您怎么就不能用呢？你先迈过眼前这道坎儿，等以后有条件还可以改进嘛。哎，就说这手机，它不也得是一代一代升级的？嗯，哼，这话倒说得对。哎呀，我们焦头烂额好几天了。
0: 有这么一套设备来救急，已经非常幸运了。
1: 行，
0: 别客气。
1: 另也说，作为一个私营业主，最重要的就是保证企业的生存，务必要克制过于理想化的念头，要在原则和大局之间找平衡。说得真对。
0: 嗯，
2: 看出来了，
0: 我说话就是没有人家说话管用呗。
2: 你是我对象。<笑>
1: 你先安排工作吧，晚上来我家吃饭。
3: 我这有件事儿，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想听听一个工科生客观的意见。待会儿见。待会儿见，
1: 走了。
4: 朱可丽，快来找女儿！啊！
3: 慢点，慢点。
4: 佳丽，佳丽，哎，太累了吧？喝点水。太能闹了。
3: 怎么又是你一个人啊？这一周七天，鸿明有几天在家呀？他今天在呢，家里有客人，没陪我下来。
4: 嘿，
3: 你们俩呀，真是有点怪。
4: 所以你是想通过房产中介公司获取客户定金，再用其他的金融工具把资金杠杆放大？
1: 没错，这样可以控制现金流，跟现在可就不是一个概念了。嗯，
4: 可是你这样风险也是成倍的增加呀，万一要是有预期外的事件导致某个节点断裂，你砸锅卖铁可都赔不起，爆仓了，哥们儿。
1: 没有风险哪来的机遇啊？我只是一个借力者。
4: 用的都是金融机构和中介客户的钱，
1: 杠杆嘛，打算一点一点往上加，不可能一上来就直接奔着高风险去啊。
4: 其实可以建立一个模型，计算出临界值，把每一笔交易都控制在一个安全的限额之内，这样就算出现一两笔坏账，也可以及时调整，不会影响整体。
1: 是吗？
4: 啊？
1: 那这个模型怎么建立呢？
4: 当初你刚上大学的时候。 我每周都给你写信，建议你多读一个数学系的双学士，可你不听，非要利用周末空闲的时间跑出去打工。现在知道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了吧？

0: 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上大学那会儿，我要不出去打工，我连食堂的饭都吃不起，还读双学士呢。
1: 行了行了，说回模型吧。这样，我根据你所提供的数据和需求，回去给你做一个多种变量下的投资模型，应该够你用。
0: 够意思。不瞒你说，因为这事儿我一直六神无主，要不跟你商量一下啊？总觉得这主意像定不下来似的。
1: 你可别抬举我了，我也就能做做树模这种技术活。论起投资，我可是外行。哎，你这两年发展的不错呀，啊，眼光准，下手快，快成东海首富了吧？
0: 很快很快，哎，我是不会忘了你的，
1: 大哥，球蛋。
2: 妈，什么叫我不关心红明啊？我当然关心他了。
3: 佳丽啊，你说你这性格，原本就是过于安静，现在呢，又天天在家看书画画，这整个人更不爱说话了。这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得有烟火气，要有话可聊啊。你说像你这样闷闷的，怪不得红明不愿意回家呢。
2: 妈，谁跟你说红明不愿意回家了？他就是工作忙，应酬又那么多。
3: 那你就跟他一起去应酬啊！我跟你爸不就在隔壁楼住着吗？把孩子交给我。你看看你，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让老公安排，你这心也太大了。
2: 妈，那红明谈生意那场合，我确实不喜欢啊。

0: 什么新模型？新的投资计划？我之前跟你说过，你忘了？就是鸿明那个。嗯，你还真给他建了一个。嗯。所以结论是什么呀？根据这个模型来推算的话，他这个方法确实获利惊人，风险嘛倒是也不低，但是总体还在可控范围之内。除非遇上大的金融危机。
1: 在火车上所有的投资者突然间同时挤兑，平时应该问题不大。
0: 笑什么？我模型有问题啊？
1: 我笑你太当真了。钱鸿明心里早就打定主意要冒险了，就算你今天的评估结果不好，你觉得他会听你的吗？
0: 这倒也是，我在投资方面又不是太了解，他问我呢。 确实意义不大，不过我倒是理解他的想法，毕竟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哪有那么多不冒险还能赚钱的事情啊？就算有的话，也不会轮到我们普通人。人家
2: 钱鸿明比你胆子大多了，他连金融杠杆都敢玩，你觉得他需要你帮他打气吗？
0: 我们家冰冰说的对，大周末的。 春宵一刻值千金，咱们玩点别的，管他。
3: 干什么？我投盘没干，不是我投盘是湿的，我投盘是。

0: 菜园而已。
1: 你看我这个项目怎么样？
0: 我哪懂这些呀？哎，我只知道我有一个同学，他想买那个四季花城，说提前3个月填了意向登记，然后又交了诚意金，开盘前一天专门带着气垫床去那儿排队，最后愣是没买到自己想要的户型。这楼市这么火爆，钱总的项目肯定能生意兴隆。
2: 我总共买过4次房，总感觉一次比一次买的难，最后那次要不是通过我姐的关系，恐怕也抢不到自己想要的楼层。
0: 钱总只买过4次房，不会吧？上海那小公馆是租的呀？
2: 什么上海小公馆？那是我买来投资收租的。崔小姐可别这样开玩笑啊！我姐跟柳军没什么幽默感，你这随口一说，他们俩可容易当真的。
3: 钱总，钱总
2: 啊，
3: 这位女士对咱们这个户型非常满意，您看一下。
2: 好，稍等一下。
0: 是吗？
2: 您好。哎，您看看这个，这是2室2厅1卫的，它的位置呢？

0: 那边是什么？哦，那边是这个园区根据规划条件建的一定比例的配套住房，有公寓，有别墅。我要了两套别墅，这样研究人员在攻坚阶段就可以住在园区里，自己也留了一套。嗯，研发环境真是不错，考虑的又周到，怪不得能够留住人才啊。但其实。 也没有那么轻松。民营私企的地位还是太低了，就比如这回华北那个大招标，标书上明确写了只面对国企还有外企，那么大一个订单，我看了真是流口水啊。我说呢，你怎么一直邀请我过来参观？你是想让我替你跟华北那家说句话吧？是啊，宋总，您是不知道，这回投标入围的有一家外企。
1: 刚好在东南亚跟我们竞争另一个项目，这说明在国外我们是完全有资格、有机会跟他们公平竞争的。那怎么在国内反而就不行了呢？
0: 华北那家企业呢，我还算了解。过去啊，他们的主要负责人还是很支持国内研发的。四年前他力排众议，采用了一家私企的产品，这家的样品和第一批供货也都很不错。可是到了后来，小动作就慢慢上来了。
1: 买通验收人员，偷工减料，最终导致了一场严重的失误。那位负责人也因此被查得很惨。这样的企业确实是害群之马。但如果因为这个而从此拒绝所有私企的参与，是不是有点太武断了？你必须得承认啊，即便害群之马只是少数，可在华北那家企业眼里。 很多来投标的私企目前还没什么信誉度可言。华北这次如果不设限制，必然会有大量的私企蜂拥而至。有一些拿出的标书价格可能比谁都优惠，可一旦他们拿到预付款，就摇身一变，反过来挟持甲方。如果想大浪淘沙，把他们筛出去，就得投入巨大的成本搞事前调查。如果换作是你来做招标，你也不愿这么干吧？
0: 是，可是信誉度也是一步一步积攒的嘛。我们现在连个开始的机会都没有，实在是太遗憾了。不过
1: 你这次磨我来参观倒是磨对了，你能坚持一贯的理念，为研发投入这么多的真金白银，也给了我替你打包票的信心。
0: 宋总，您的意思是？
1: 我跟华北那家企业的老总关系不错，可以卖个人情，替你问问。哎呀，
2: 那就太好了，宋总，谢谢您。

0: 一直对钱红英这个人就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结果今天一看，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1: 那你想象中他什么样？
0: 我想了，他得是那种风韵犹存，然后化着浓妆，烫个大波浪，穿着一身精致套装，背个名牌包，上面有那个大标的那种。结果今天一看，你也挺沉静、挺干练的。爸的眼光还真的挺不错的。干嘛呀？你不是挺大度，都已经默认了吗？
1: 但我还是不喜欢谈论他们的关系。
0: 说实话啦，但是你爸也挺怂的。我今天看了店里的花篮，没一个是你爸送的，一点存在感都没有。你这么怕钱红明？
1: 这只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彼此躲着一点，各得清静。

0: 如果爸妈还活着，你说他们会相信这一切吗？
1: 为什么不信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姐，我保证两年之内就买别墅，只买独栋，连排我都不考虑。
0: 你呀，大房子还没住热呢，刚换的，真有那钱，就应该拿来买店面。
1: 不，我就要自己住。我们这些年这么拼命的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再也不用羡慕别人了吗？资本这个东西最难赚的就是第一桶金。我手上能滚动起来的雪球已经足够大了，现在银行都主动找我了，利率上浮越来越少，保证金比率越来越小。
0: 洪明，你现在跟柳军相比，谁的资产规模更大呀？
1: 目前看来，总资产我是不如他，不过我现在能调动更大的资金量了。他还是坚持投入他的制造业，等着瞧吧。金融才是高端产业，天上飞的怎么都比地上跑的速度快。总有一天，我们的梦想都会变成现实。

0: 还好，下面就可以做硬度测试了。嗯。喂，宋总。太好了呀！哈，我们一定好好准备。谢谢宋总。好好好，哎，再见。
1: 刘总，怎么样？
0: 华北那家公司让咱们准备材料参加技术交流会。
2: 如果这次技术交流的内容没有问题，腾飞就可以正式的参与投标了。
0: 太好了！
3: 那这个会定在什么时候？3月7号，不着急，还有2周呢。
1: 不对啊，刘总，南亚那边的行程已经定下来了，也是3月上旬就开标。
0: 哎呀，还真是撞车了。
1: 虽然。 我小孙也可以代表公司去南亚参加开标，但关键是上次只办了您一个人的签证，我们就是现在去办。

0: 那也来不及啊！要不南亚那边的项目先放一放，这绝对不行。但是交流会也很重要。
1: 阿军啊，嘿，都在呢啊！我跟你讲，咱们职工食堂我刚刚换了大师傅，烧粤菜的。中午咱们试试菜啊，一起，啊。
2: 真是干净，食堂的后厨也得达到这种卫生标准。
0: 对，爸。

0: 一个个的一脸坏笑，憋什么坏呢吧？啊，
1: 老刘厂长，该请您出马了。
2: 刘总，老朱，哎，来来来，好聊，对，
3: 谢谢谢谢。
2: 刘总好像南亚晒黑了，是吧？开标还顺利吧？
3: 挺顺利的，中标之后直接就签合同了。
2: 交流会怎么样？
3: 结果不好吗？啊，
2: 为什么呀？
3: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真的不知道。我跟你讲，阿菊，那天我害怕迟到，我特意起了个大早，提前半个小时我就到了会场，他们公司。 来参加交流的人倒是真的不少，我是见人就发言，见人就握手就发明片，会见气氛蛮好的，是吧？啊，后来开片介绍的时候，我也是完完全全按照你的稿子讲的，我是背过的啊，一个字都不差，我一个课本都没有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华北那个老板一直跟我黑着脸。我发完言以后，他起身走了，没有睬我。
4: 老总那个态度那么明显，他公司里参加交流的人还能不明白吗？
1: 后来我们也算是勉强把会开完了，可我和孙工准备了那么多东西，拢共也没有回答几个问题。

0: 跟我真没有关系。哎，那就当积累经验了。这次不行，那就下次。哎，哎爸，嗯，我们还要讨论讨论技术问题，要不您先去忙？你们聊。哎，那我就回办公室了啊。啊，阿娟，我跟你讲，你还是应该抽时间跟宋总联系一下，他肯定知道怎么回事。
1: 好。
0: 啊，哎哎。

0: 这事怪我，宋总明明之前跟我说过，这华北的负责人之前在私企手上吃过亏，心里有疙瘩。可我爸他偏偏天生就长了张私企老板的脸，对外形象吧，实在是太典型了。刘总，咱们腾飞呢，现在面临的大厂合适越来越多，您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们又都是技术人员，也应付不了呀。
1: 而且公司现在交货量猛增。
0: 经常需要追款，其中哪些客户可以信用延期，哪些必须是建款出货，需要做出精准的判断。这个老厂长这边已经失手好几次了。
2: 我明白你的意思。腾飞现在需要一位既有技术底子，又能搞对外销售的市场型人才，
0: 而我爸已经不适应目前公司的发展。
3: 看来，腾飞得找一位营销的副总了。要找个副总代替你吧？那他知道这事儿吗？
0: 我爸其实还挺有自知之明的，我委婉的跟他暗示了一下。

0: 听懂。
1: 那他什么反应？
0: 有点失落，但也不是不能接受。这是纸巾。
1: 没事。我来。
0: 怎么了？
1: 我就是想到你爸在交流会上的样子，我就忍不住。这是什么呀？
0: 哦，
1: 皇冠酒店 VIP 卡，谁给的？
0: 前段时间林川寄过来的。这个皇冠酒店是他们林家的项目。
1: 008号，这是 VIP 中的 VIP 啊！林川对你还这么念念不忘啊？
0: 我跟林川没有更深的牵扯，早就跟你交代过了。而且你没看到这张卡，我就扔在扶手箱里了嘛，根本没打算用。
1: 用？为什么不用？能打75折吗？也不用我用。什么意思？你舍不得啊？
0: 没有，刚才提到林月，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倒是有管理先进企业的经验，也懂营销。请进。董总。
2: 刘总。这一转眼3年多没见了吧？
0: 是是是。
2: 当初认识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刘总您绝非池中之物。哎呦，
0: 董总真是过奖了。来来来，请坐。
2: 哎，请。
0: 可以上菜啊。嗯，
2: 就咱们俩。
0: 我之前订房的时候啊，这是最后一天了。董总，将就将就吧。哎呦，
2: 您太客气了。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哈，这个腾飞这3年的发展啊，可真是够迅猛。别说是东海，就算是放眼全省，那也是够亮眼的。哎呀，
0: 我这一路也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呀。您是业内人，肯定听过不少我的笑话吧？
2: 说实话，还真没有。您也知道，做咱们机械制造业这行，未必所有人都赞同你的经营方式。但是刘总，您对自己理念的执着与坚持，大家在心里啊都是佩服。
0: 谢谢谢谢。哎，董总酒量怎么样？
2: 刘总啊，那个实在是对不住啊。体检三高，家里的领导呢下了禁酒令了，所以。
0: 那正好，以茶代酒。
2: 好，
0: 也算是养生了。哎，
2: 谢谢。
0: 先吃点菜。哎，
2: 您也来。刘总有多忙，我心里清楚得很。您今天约我来有什么事儿？您直说。
0: 以前困难的时候啊，总是跟董总请教。嗯，那个时候就希望跟您携手合作，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可能啊？
2: 我明白了。刘总的事业发展迅猛，目前需要一个在营销方面帮您掌舵的人，是吧？
0: 当初是一机请到董总，给的是总经理的位子。不过腾飞因为我在，只能给您副总。不过我向您保证，销售方面全权由董总负责，不加干涉。至于年薪嘛，肯定也尽量贴合您现在的身价。
2: 年薪多少，是正总还是副总，这些都不关键。我个人很看好腾飞未来的发展，所以如果刘总真心希望我加盟的话，我只提一个条件。
0: 董总请讲。
2: 很简单，股权。
3: 干杯。
1: 哦，这个酒店太贵了，平时根本舍不得来。
4: 对，你看这个酒店的装修多新啊！
5: 是啊，还是冰冰姐大方，
6: 谢谢冰冰。嗯，
4: 谢谢冰冰，
7: 谢谢冰冰。
1: 客气什么？你在这儿？
8: 好，打扰了。这是我们酒店赠送给这位 VIP 的红酒，请问要帮您打开吗？
4: 啊，帮我打开吧，谢谢。
9: 哎，你好，我看台上有话筒，我们可以去唱歌吗？
8: 可以的，您上去跟我们的钢琴师沟通一下就好了。
4: 那我们喝完杯中酒，然后上台唱歌。
3: 这么多人呢？
4: 人不多，我还不唱呢。
3: 哎，你慢点喝。
4: 这才喝多少？
3: 走，云云走。啊，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4: 那你们一会儿要唱的啊，
6: 好好好，
4: 等你们，
6: 我们先去。嗯。
4: 反常啊！你不去唱歌啊？
3: 现在这种闹腾的娱乐项目，我已经完全没兴趣了。嗯，
6: 你老了。
3: 你才老了。
6: 我刚要问你呢，陆华东跟我打赌，说你调回东海了，肯定要在一年之内跟柳军结婚。你快跟我透露一下，他跟你求婚了吗？
3: 别提了。
6: 怎么了？柳军不够主动？
3: 现在情况有点复杂。
2: 腾飞呢，想要发展，就必须得调动骨干的积极性，所以呢，股权激励一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些刘总都没考虑过。
0: 可是我们腾飞有奖励机制的呀，根据每年公司的情况和个人表现，从总经理到员工都有不同额度的奖励，反正都是发钱嘛。那这个奖金跟股权分红有什么区别吗？
2: 目前这个阶段是没什么区别，可将来呢？啊，
0: 我们腾飞肯定是不上市的呀。那这个股权，它就永远只能是分红了。
2: 不上市？
0: 不是。哎。
2: 刘总啊，这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不是好士兵啊。哦，您想想看啊，您呢吃苦受累经营一家制造企业，如果不是以上市为目标，单靠卖产品挣利润，这哪年哪月才能完成资本积累呢？太慢了。
0: 这个资本的好处我是知道的，上市之后融资方便吧，但是你我也都明白这资本的弊端，无论再怎么运作，逐利永远是它的核心和终极目标。以我的理念，腾飞根本就不适合上市啊。
2: 明白。
0: 我可以回去再跟我父亲商量商量，看是否能让出部分股权给董总。但是，不上市是我做企业的坚持。
2: 不好意思，让刘总失望了。啊，
0: 哪里哪里，也要感谢董总对我的开导。
6: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柳军提出先婚前协议是很合理的。首先是他爸爸的权益牵扯其中，另外，腾飞的运营也需要稳定的保障。但是作为女人，你心里不舒服，我也能理解。
3: 从理智上我也能理解，但从情感上我接受不了啊！这婚还没结呢，就把离婚列入未来的考量，这不是我追求的爱情。这样只会让我觉得他不爱我，至少没有我爱他爱的那么深。
6: 你希望柳军拿出理想的爱情，这个愿望没有错，只是不够现实。无论男女，到我们这个年龄，对婚姻就已经混杂了很多不单纯的因素了。
3: 这婚姻真的这么重要吗？值得一个人为他委曲求全，放弃自己？哎，
4: 你慢点，不要扶我。
3: 这才喝了多少啊？
4: 没喝多，
3: 不少呢。
6: 行了，他们仨都喝醉了，送走他们。你怎么走？
3: 我自己打车走，别管我。
7: 林总，用八号卡的客人就是那位穿玫红色衣服的小姐。
6: 弄走了。嗯。

0: 喂，冰冰，
1: 你接我？
0: 大厅？那我还得找地方停车呀。
1: 你是觉得不好停车啊，还是怕被谁看见？
0: 我怕谁啊？行，我上大厅来接你。
1: 好。

没喝醉吧？嗯，跟朋友聚完会这么高兴？

0: 刚才你表演给谁看的？我都说了跟他没关系，至于这么疑神疑鬼吗？
1: 至于？你老实交代，像林川这样的老熟人，你还有几个？
0: 连林川这样的普通熟人你都不放过，那我还有正儿八经的前女友呢。
1: 我最无法接受的就是你这个理直气壮的态度，你根本不在乎我生没生气。
0: 哪有啊？
1: 咱俩还是早点结婚吧，省得你再这么无事生非。
0: 你少拿结婚当挡箭牌。在结婚方面，我们两个观念不同，我现在还不想勉强自己。
1: 你能不能理性一点？你理性，你那些条条款款最理性。
0: 算了，你今天喝多了，咱们先不讨论这个了。
1: 我没喝多，但我也不想跟你讨论这个。

0: 老罗又来了，来了。刘总。哎，罗庆，又来看合金实验？啊，不是，今天我来找您。嗯，那来吧。哎，喝水。
1: 谢谢刘总，谢谢。前两天我来的时候，听朱经理说您要找一个销售副总。
0: 对啊。
1: 你是有推荐吗？
0: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要毛遂自荐。
1: 你当初从腾飞辞职，就是为了考公务员，现在发展这么好，都已经升职适合我。这些年，我看到大家取得的这一项一项技术成就，我真的特别渴望能参与其中，渴望自己也能做出值得骄傲的成绩来。
0: 罗庆，话虽这么说，
1: 刘总，我冒昧自荐呢，不是想要占老关系的便宜，是这样。 这两年我一直在商务系统工作，体制内的流程我很熟。体制外呢，我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源。在我看来，销售管理一是要有总体布局的眼光，二是待人接物的能力。这两者我都不缺。除此之外呢，我还有最具优势的一点，那就是经常会咱们腾飞来观摩，技术的底子没有丢。刘总，你要是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的话，我相信自己能干好。

0: 您是觉得我不合适是吗？没有，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让我想起了当初你来腾飞面试的样子。所以，我能回来吗？ 罗庆，你能回来，我当然求之不得。可是我也知道，你这个年纪的科级干部这个位置含金量有多高，工资、奖金、福利，还有社会地位，你要放弃，那绝对是个大事儿。你要辞职，罗太太同意吗？
1: 我确实还没跟她商量过。
0: 幼稚。
2: 张海，在，哎，
3: 还好啊。刘丽丽，哎，没事。老朱，哎，刘总，刘总，这是您跟老陈俩的。
0: 张卫民，哎，谢谢。那天我和董总聊天，他说他的体检结果就不太好，这年纪一长，各项的指标数据。
2: 越来越难看，
0: 王阳，他才40岁出头吧，出来吃饭连酒都不敢喝。可不是吗？您看那血压值，都快高到临界了。哎呦，
2: 王，
0: 自从那年我爸住院之后，血压一直控制得很好啊，
2: 怎么突然这么高了？刘总，
1: 下面这份是老厂长的，这是您的，
0: 这是我的，
2: 朱子豪。哎。
4: 吃，
5: 是啊。
4: 刘局啊，
0: 哎，叔叔，
4: 从你这报告上来看啊，坐，来，因为器质性病变引起的这个血压升高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了。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
8: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8: 好的。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9: 还剩下这么多。
11: 服务员姐姐。
9: 你好。
11: 我要一个打包盒。
9: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

0: 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 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
6: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7: 我第一次在家，
8: 这个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7: 今年第18。
0: 土场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9: 为什么叫石丹夫妻店嘛，一个叫石，一个丹，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石丹创店的第17年。
5: 还难写，
7: 今年是17年
10: 呢。那个广告词，
9: 对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11: 外地人啊，
12: 第一次来泉州。
5: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苏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4: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只，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7: 大概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4: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7: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4: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9: 放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9: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7: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9: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7: 这只鸭子的全程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

0: 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
1: 我们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2: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3: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也不会太烂。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4: 这个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1: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和配方不一样，
3: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4: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5: 一般做不了，它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4: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罐吗？它的罐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罐，但是这个罐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4: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脖，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啊、鹅肉啊，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5: 潮汕这边就送你，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1: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3: 3天都会吃一次。
1: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6: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4: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0: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人们在领略母亲河卓越风姿的同时，游走于分布在大河两岸的一个个历史名胜，探寻着历史文化根脉，塑造着共同的精神家园。黄河远上白云间，在丝绸之路与黄河握手相拥处，金城兰州被黄河一分为二。这座百年老桥破天荒地让万里长河天堑变通途，给两山加一河的古城戴上了幸运之冠。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考察时强调，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并称赞黄河之滨也很美，这让幸运的兰州人倍感自豪。建设滨河景观长廊，展示黄河之滨也很美的城市名片，是新时代给予古城人民的又一次历史机遇。台上的歌者名叫陶仁菊，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从小听着兰州鼓子长大的他，只要得空，都会到这里免费给戏迷们唱上几嗓子，满满的幸福感溢于言表。渐渐的，他成了北塔山下大家喜爱的名角儿。茶余饭后走出家门，或观看文艺表演，或品茗言欢，是兰州人享受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态度。金城夜色是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这座城市的福利。一座座黄河大桥，一处处山体轮廓，一幢幢现代建筑，在母亲河给予的水电关照下，点缀得错落有致，星光灿烂，亮丽无比。远远望去，灯光与群星连为一体，让人有种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时空错落感。溯河而上，在传说中大禹疏通河源的地方，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立足黄河流域特色饮食文化，擎起了一项造血工程，让12万人口的循化县今天已有超过25%的劳动力人口，在全国近千个城市从事牛肉拉面产业。毫无疑问，拉面已成为循化县无可替代的支柱产业。人均耕地近1亩的循化，居住的主体民族撒拉族，800年前从中亚撒马尔罕避乱迁徙至此。骨子里不缺闯天下基因的撒拉人，从来不安于现状，地不养人，商海求索。

0: 随着国家三江源生态功能保护区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他们怀揣着拉面手艺，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在大江南北的城市群中竖起了寻化拉面的招牌。昔日黄河波涛中的筏子客，在城市人为主体的山海里，
1: 为自己赢得了一席难得的生存之地。
2: 一个黄河啊，他就自豪不已。他曾经呢，把自己称为黄河浪尖的忍勺子。
3: 徐州牛肉谁的？
2: 哎，
1: 徐州牛肉几号？
2: 萨拉族青年马学明和其他外出经营拉面的同乡一样， 靠着政府提供的培训和资金的支持，只身来到北京，从一炉火、两口锅、三张桌子干起，到今天闯出了享誉京城一角的撒拉牛肉面品牌。他们凭的是黄河浸润出的性格，靠的是撒拉人的味道，从一碗面做起， 把拉面的招牌挂到了黄河，
4: 在景观上，就是人的这个视觉上的需求，是吧？这个宜居啊，还有就是这个生态，最后是文化。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化，对文化的一个需求。从这几个方面，主要是围绕人对幸福的一个。黄河冲破群山阻隔，谢绝了众生的挽留，义无反顾地扑向大海。 昨日沧海，今日桑田，母亲和抖落的身上最后一粒沙，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从这里向蓝色延伸。每天上午，张延宝都会驾驶着他的快艇，载着南来北往的游客， 沿着黄河入海的方向，驶向黄与蓝的交汇处。
5: 这个黄河一路向南啊，到黄河入海口分界线这个地方是5464公里。
2: 河海边长大的张延宝是一名复员军人，在这片神奇之域，他行船20多年，河与海为他提供了践行人生理想、体验自身价值的天地。
5: 一天就高峰和最高峰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节假日的时候能到6-7天，说明我做这个事儿做对了，做黄河口这个旅游这个事儿做对了，所以以后呢，就更好的去服务那种人，来保护黄河，宣传黄河，弘扬黄河，这是一种文化。
2: 黄河三角洲，世界最年轻的湿地，一个跨越大洋的鸟类迁徙国际中转站，
4: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鸟类在这里休养生息，而后南下澳洲，北上俄罗斯。国际上有个规定，就是一种鸟类啊，超过全世界种类的1%的时候，这个它就作为 国际重要湿地，可是黄河三角洲的湿地达到这个要求呢，有44种这个鸟类都超过了全球这种鸟类的1%，所以它是一个超级重要的国际湿地。
2: 绿韵中生命归一， 新时代战鼓催征，伴着黄河流域布下的一盘大棋，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构建正在成为现实。黄河国家水网的骨干水系，按规划中的南水北调四横三纵总体布局，西线调水 将成为解决黄河极度缺水的关键。
6: 按照2022年国务院颁布的南水北调总体规划，西线调水要170亿从长江上游，调水170亿进入黄河上游。

0: 期是掉八十亿，一期掉八十亿，二期掉九十亿，两个加起来是170亿。
1: 南水北调四横三纵的最后一纵西线调水，从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开启界水整体研究到今天，历经四代人走过了70多年的漫漫历程。
2: 整个的西部调水工程给黄河150亿到200亿的水，这个这样子黄河的满盘棋就都活了。
1: 5000多公里的长度，百万年的历史，勾勒出一条大河的时空轨迹。水流泱泱，历史浩荡，铸就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保护黄河，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它将开启大江大河的大治时代，千里奔涌，万里归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势不可挡。黄河宁，天下平。

0: 色便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2: 了，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谢谢。
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14: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哎，
15: 妈妈，
16: 你爸来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

0: 娘，你不能这样，娘！可卿，可卿没听见娘说话，赶紧跑车去。
1: 你学校，咱们的事儿慢慢说。从今往后，再轮不着你说话。
0: 这个媳妇俺不认，
2: 别家少爷，
0: 我妈就给你使个礼。
2: 娘，
0: 你干啥？娘，你快起来！
1: 不是，
0: 娘，你干啥呀？
1: 给俺死！
3: 素素，娘。

0: 你这做么去啊？能做么去？下地。哎呦，你胡胡喝饱了，大腊月的满地白毛霜，你顺着地里散了。一秋，二秋不出手，三秋四秋，并上走。五秋六秋，更合看了。七秋合开，八秋雁来，九秋加一秋。
1: 耕牛遍地走，耿牛遍地走，耿牛遍地走。叫！胡子叔，胡子叔，胡子叔，回来了，我们。
2: 仓库好点了，很好了。哎，叫人办了。
3: 当年他回来了。哎，这今天这几户可收的齐整啊。不齐，那一到年根底下还不都这样？个个知道我心软，就敢哭穷。明天你去吧，这活不累，心累。飞霞嫂子，飞霞嫂子，
4: 咋了？还想回家看看。
3: 昨天不是刚回去吗？
4: 俺娘病了，病得很重，俺惦记她，昨天回家都没空跟她拉拉管儿。俺昨天一宿都没睡稳。
3: 好，咱不着急，你回屋等着，嫂子叫小青套车送你回去。
2: 谢谢嫂子。
5: 少奶奶这一走，她不会不回来了吧？
3: 回去看娘这事儿，咱不能拦着。她要是真不想回来。
6: 昨天，横叔都不会上车的。叫小青去给他套车吧，送他回去。
7: 对，
8: 小青，哎，套车。
7: 大脚屋里了，大脚屋里了，
8: 你出来一下，俺跟你说点事儿。
7: 您可以喊俺的名字。
8: 这大脚屋里的不就是你的名字吗？大伙儿都这么叫啊。俺听不习惯。
7: 哎呀，到了俺们庄户人家，那就得跟着俺们庄户人家的叫法叫啊。你过来，给你说点事儿。

0: 老话说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是吧？那你既然嫁给俺们老冯家了，那就是俺家的人了，是吧？有些事儿呢，俺想跟你说一说。咱们这个村儿啊，谁家有什么地，哪块地好，俺最清楚。可以这么讲吧。 有4块好地，你看啊，一块呢是你二叔家的那32亩，一块呢就是铁头他们家那13亩，
1: 再有呢就是鹿路井西边那十。

0: 啊，也就是你爹答应要给俺家的。最后呢，就是费左氏家这五十亩。哎，打铁呢，咱得趁热。嫁闺女给陪送也是天经地义。你呢，现在就回家要地契，让你爹呢签字画押。俺拿着这个文书呢，到县城找到衙门口，盖上红戳，把不带色。
1: 您不用说了，俺听明白了。
0: 俺要是拿不回这十五亩地，是不是封家就不要俺了？不，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不是逼着俺说实话吗？当时你从马子窝回来，啊，就是烂死在家里，老死在家里，没有人会娶你，是俺们家大脚用了八抬大轿啊！滋啦瓦了，滋啦瓦了。 把你是明媒正娶到俺家了，按说，俺们是你家的恩人，是吧？你可以不认你那个大眼泡的爹，但是你这个爹，可认得十五亩地，他可是答应了，也不是俺白要啊，俺当初想拿钱买呀，是吧？你要说俺要，俺不是个东西，俺可以拿钱买呀。 对不对？所以你赶紧回家拿地契，是吧？拿了地契，哦，要是没这个，他是猪狗不如啊！不是，你到底回去还是不回去啊？你听进去了还是没听进去啊？你倒是吭个声儿啊！
2: 好，你要是把地契能拿回来，你就接着当俺们家的儿媳妇儿，啊！哎呀，呵呵。
3: 听说那老包要出京了，忙回来公公和西公。娘。
2: 娘，您倒是喝口啊，喝口啊！哎，好嘞。哎，
3: 你不吃不喝，在这熬造自己。其实你是在熬造俺呢，是吧？俺不是熬造你。
2: 秀秀走的时候，连个饱饭都没吃就走了。俺这当娘的，想起这些俺就心口疼，俺啥吃都咽不下。俺跟你说，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是把自己熬造死，闺女也回不来了。你死就死了，你死了痛快，那俺咋办？这个家咋办？
4: 爹，你要都这样了，你少说两句吧啊！您回屋歇着，这儿有我呢啊！歇着，爹。娘，哎呦，娘回来了！
5: 啊，惦记娘一晚上都没睡稳，费家嫂子派出所来回来的。
4: 娘，你咋样了？
3: 你咋回来了？
4: 啊，惦记你呀！
3: 娘，这不是好好的吗？
4: 快，快！昨儿娘都没给我个赏吻。哎呀，素素，你在费家过得可好？
3: 娘，俺知不道啥是好，反正在费家待着就是可以点菜。费家嫂子好像怕得罪俺似的，总是小声小气、笑眯眯的跟俺说话。
4: 那费文天对你可好？
3: 俺很少看见他，他总是在书房。
4: 瞧见俺们素素，多懂事，这就是顾全大局的好姑娘。来，
3: 娘，咱再吃点东西。娘，你别急，你可得好好养病。
4: 喝一口，来。

0: 苏啊，娘没害你，娘也想留你在家里，留几年都没事儿。可是遇上这事儿啊，你以后就难嫁了。往后与其让别人挑你，不如你挑人。费雯典是最好的人选，咱知根知底儿，她家境又好，你嫁过去好好跟她过日子。
1: 苏苏，你别怪娘是娘没本事。苏苏，
2: 娘，俺不怪你。可是俺姐怪啊，她都不理俺。
0: 你姐的事儿啊，容娘以后慢慢跟她解释。
1: 那她就这一辈子不回来了，在丰大脚家过穷日子。
2: 她不理俺爹，俺理解。
1: 可是她也不敬您妈，她都不惦记您妈。
2: 醒醒，我的儿子！不哭了啊，歇着歇着，躺下躺下。哎呦，娘，
1: 俺一定想办法让俺姐回来看看你。
2: 醒醒，我的儿，你是娘的命根子。

0: 秀秀，哎，秀秀，哎娘，秀秀呢？
1: 这不到，俺这拿鞋样子去了，俺知不到啊。
0: 你去哪儿了？
1: 你这哪里摸啊？
0: 给秀秀买的牙粉。
1: 嘿，揣起来别了，你别看见。嘿，又花钱。哎，那
0: 去哪儿了？秀秀，秀秀。
1: 哎，秀秀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吧？
0: 回家拿地契去了。
1: 咱娘不是不认爹，不要地吗？咋又回去拿地契去了？
0: 俺跟他说了，让他回去拿地契，他就问俺。
1: 问啥了？
0: 他说这个地契是不是拿不回来，咱们家就不要他了。
1: 你说么了？
0: 俺能说么呢？俺就给他摆了摆道理。找啥呀？那地契拿回来，他不就回来了吗？

0: 秀秀，生在这儿，俺找你半天了，住的媳妇儿说你来后山了。
1: 大脚，你不用管俺了，你让俺走吧。
0: 你要去哪儿啊？你一个女孩家能去哪儿？俺不会让你走的。不走又能咋样？
1: 俺就是死，我要回来是目的。
0: 俺知道，俺不让你要，俺娘也不让你要，俺爹要再逼你，俺也不容的。
1: 大脚，你为俺做的已经够多，俺不能再让你为了俺跟你爹生分了。
0: 这时候还怕什么身份不身份的？俺能不管你吗？秀秀，你要真想走，俺陪你，大不了一起闯关东，俺这一身力气，到哪儿不能给你挣口吃的。
1: 俺都听说了，东北那边土地又多又好，俺到哪儿一定可以。大脚，风家也难待，俺也不会就这么糊涂寻了断见。马祖俺都活着闯回来了，这里俺熟悉，俺小时候常来，你帮忙在这搭个窝棚，这里避风，兴许可以过冬。 俺要让俺爹知道，也要让你爹知道，俺就算不回封家，俺也能活，俺也不会要他宁家一分地。
0: 在这儿搭一个窝棚，你一个人啊？这。

0: 俺不这样，还笑话。
1: 不是笑话你，俺是觉得，你看看，
0: 没事。
1: 哎呦，你热得跟炭火一样，咱哪儿也不去了啊，咱回家。
0: 俺放下。
1: 俺爹是想地想疯了，
0: 俺放下。
1: 咱还得让你爹知道，你秀秀过得比谁都好。咱回家。

0: 俺今天就把话说下，谁要是再听那十五亩地，俺就……
1: 你别说大舅，俺知道秀秀病了，你急，那都是啥好法的，都一家人，别说那没用的。他爹，跟咱儿子说，再不提那地了，再提就要出人命了。
0: 出么人命了？啊？俺要陪送有错吗？再说了，谁家出嫁闺女没个陪送啊？
2: 秀秀就没有。
1: 那十五亩地是么呢？
0: 啊，凭么不要呀？为么不要啊？那是全村最好的地了，
1: 是好是孬跟您都没关系。
0: 俺就说这一回，您要是再听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秀秀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1: 白
0: 秋，
1: 哎呀，
0: 哎呦，
1: 哎呀，这个小子翻天了啊，还闯关东，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
3: 别怪俺没跟你说哈。 大脚要真是走了，你再见他就难了。俺这命咋这苦呢？哎呦，哎呦，那咋行啊？

0: 小小，走。
1: 安俊引开他，他一走你就赶紧跑。
2: 你别去。
1: 小，俺会一直陪着你的。

0: 行，你醒了。
1: 大乔，一直守着俺。
0: 啊！你要干啥呀？
1: 俺想穿衣服。
0: 哦，那俺出去。

0: 小，你没退烧呢，别起吧，躺着吧。俺把碗摔了，
1: 没事。哎呦，醒了！哎呦，来，你这大病一场，好，把心里的火都发出去了，要不你会呕坏的。大脚。

0: 哎，你赶紧到那个郭桂腰那买点红糖，给秀秀补补气力。
1: 哎，俺这就去。
2: 俺不用，
0: 你别管，快用，
1: 哎。
0: 昨天大脚跟他爹说了，哎呦，慢点慢点慢点。他跟他爹说，他爹要是再提那弟弟事儿，大脚就带着你闯关东去。他爹就怕这个，就怕大脚离开。这招可好使，没事了啊，慢慢喝，你就好好歇着啊。我这给你熬点小米粥去，大脚回来给你拌点红糖。把头两天的力气全给补回来，喝药喝。

0: 你是谁呀？俺找俺姐姐秀秀。哦，苏苏小姐，你姐病了，我这不熬的这个小米粥拌着红糖给她补补气力。
1: 她病的严不严重啊？
0: 这会儿一点不热了，没事儿，让她躺着歇歇就好了。你放心，俺们家不会去了你姐姐。
2: 哎，你能不能问问俺姐，说俺来见她了，她见不见啊？
0: 亲姊妹哪有这些礼数啊？来来来，俺带你见她去。来来来，秀秀啊，进来进来。秀啊，你妹子来看你了。
1: 姐。
0: 姐，这娘病了，你咋也病了呢？你娘没事吧？秀秀，赶紧喝这热粥啊，别凉了。哎，你们姐妹两个拉吧，俺忙去了。
1: 姐，是不是还生俺气呢？
2: 苏，你为啥要嫁给费文典呢？是爹，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空救你，等你回来他就去换俺。可是后来他就没换俺，他还变留在费家。姐，
1: 只要你平安回来，俺受点罪，没啥，就是你以后能不能不要不理俺？
2: 俺们还像以前样做好姐妹。俺永远都是你姐姐，俺俩永远都是姐妹。
1: 俺以后，你还给俺剪窗纸，给俺剪头帘，像以前一样照顾俺。
2: 姐答应你。
1: 姐，吃口东西吧，你看你都瘦成啥了。慢点，好。

0: 姐，咱回家看看吧。娘想你想的都病了，这几天水米不打牙。
1: 俺也想娘，可是这辈子俺是不能在她家宁家了。
2: 嫂嫂，
1: 你把这个，把俺交给娘。你告诉娘，俺在大脚家过得挺好的，俺有的吃有的喝，也没遭罪。千万别告诉娘，俺病了。俺一定找法子去看他。
3: 文典，
4: 哎，嫂子在呢。
3: 小青说你找俺。
4: 嫂子，俺这次回来耽搁的有点久，俺明天就回学校。
3: 真要走啊？你要走也行，你得给苏苏个交代。
4: 嫂子，人俺已经送了，还让俺给啥交代啊？
3: 你说啥交代呀？那人是你娶回来的，你都这么大人了，这事儿还用嫂子教你？我跟你说啊，这费家确实肃静太多年了，是该添丁进口了。
4: 嫂子，俺肯定不动他。
3: 小青，晚上多加俩菜，给少爷践行。

0: 你要是想娘，就不摸玉坠。
1: 娘在这儿呢。
0: 侄儿，娘要是想娘，哪有摸这坠子？这个玉坠呀，是你老妈给娘的陪嫁。你们从小戴到现在，当娘给你们两个陪嫁。

0: 是俺闺女回来看俺了，
1: 娘，您快点好起来，咱先喝口粥吧。
0: 可算是吃了。太太，费家的小青来催二小姐回去了。
1: 俺不要回去，娘，俺想留下来照顾你。
0: 费家嫂子托小青告诉太太，说二小姐要来看太太，她随时可以派车送二小姐来。只是二小姐跟文典少爷刚刚新婚，就在娘家住着，怕传出去。
1: 被人闲话，哎，费家嫂子说的在理。苏苏啊，听娘的话，回去吧啊。要不这样，让苏苏给您把这碗粥喂了，就回去，好不？
0: 哎，行不？娘把这碗粥喝了，就回去。

秀，俺知道平日你用得着这个。

0: 古桂腰那儿只有旧货了，俺就买下了。哎，
1: 家里不是都有一个了吗？
0: 那都看不见人影了，俺明天也打磨打磨。
1: 真亮堂，真好看。你咋了？寻思啥呢？俺想娘了。苏苏说，娘 病得很重，但还一直念着俺。要么，
2: 俺陪你回家看看娘。俺发过誓了，以后再也不踏进宁家。啥？俺留？俺可留不住，他要走，俺咋留？俺可没那个本事，嫂子。
3: 俺不瞒您说啊，俺俩都没得话说，就把俺俩关这屋里，俺这五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俺俩说上几句话。哎呀，
2: 苏苏，他是你男人，也是你主心骨，你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呀。就算是他要走，那你也得让他，
3: 让他给你留点什么呀？
2: 嫂子，这都是你的，他有啥呀？
3: 他就那几本破书抱着扛着背着，俺才不稀罕呢。
2: 我说的不是这个。
3: 那你说啥呀？我，你得让他给你留个孩子。
2: 嫂子，你说啥呢？笑死人了！俺可干不来。
3: 哎，
2: 这干不来也得干呢，这怎么整？
3: 文典，你也把酒倒上吧。嗯。

你要走啊，嫂子也留不下你，也干不了别的，只能给你摆一顿践行酒了。来，嫂子敬你。哎，苏苏，咱们一起来。 自己来，嫂子还是那句话，出门在外呀、啊。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

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您说。
1: 咋了，废物？
2: 找俺？大表哥。
0: 俺娘找你。娘。大脚来了。
3: 哎呀，大脚。
0: 进来。坐。
4: 哎。
3: 大脚。
4: 哎。
3: 坐。
4: 您最近身体可好些了？
3: 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
4: 俺没有受苦。
3: 俺知道你爹为了多要点陪送，把俺家秀秀印塞给你了，对不住啊。
4: 您说错了，不是印塞的。
3: 大乔，俺今天让你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不管咋说，你都是咱们老聂家的姑爷了，咱俩还没说过话呢。
4: 说过。
3: 啊？啥时候啊？哎呀，我老了，记不住了。
4: 那年秋天，刚收了向日葵，俺和秀秀还有一些小孩，在满长院向日葵头里撒花儿。您在门口叫秀秀回家吃饭，还给了俺两个馍馍，说感谢俺老背着秀秀，还说等秀秀吃完饭再出来玩，俺都记得。您给俺的馍馍特别香啊。
3: 大脚啊，关于陪送，秀秀说不要，俺就想着呀，以后还是得让你拿回去。
4: 您要是因为这事儿把俺叫来，那俺可要走了。俺千万不能要，秀秀知道要生气的。
3: 行，那咱就不说这事儿。来啊，
4: 哎，
3: 快坐。
4: 婶子，俺跟您撂个底儿，俺爹是俺爹，俺刘秀秀绝不是为了图他什么东西。
3: 大脚啊，今天让你来，就是想嘱咐你几句话。
4: 您说。
3: 你喜欢俺们家秀秀吗？

0: 俺家秀秀选人不是瞎选的，这屋子是俺家秀秀打小长大的屋子。那天啊，他跟花金子就是从这间屋子走出去的。走出这个屋子的时候，他心里知道，这大脚一定是个好人。 按说呀，俺这个当娘的不该提这件事儿。可是不说也不行了。俺家闺女造的那些罪，恐怕你也知道。俺就是想跟你说，以后呀，你要好好待她。
1: 俺一定好好待她，您放心吧。
0: 那俺这个当娘的。 我给你施礼了，
1: 你可别，俺说不起，俺说不起。
0: 谢谢你不嫌弃他。如果有一天，你因为那些过往的事情嫌他不好了，就把他给我送回来，别让他遭二遍罪，把他给我送回来。如果那时候俺不在了，你呀。 就把他给俺送到那个土包间，让他在俺的坟头上好好哭一哭，就当是俺抱着他，陪着他。
1: 婶子，咱不说这个了，俺发誓，俺这辈子。

0: 俺家秀秀不会嫌秀秀，只要她愿意跟俺过着苦日子，俺保证一辈子对她好。
1: 俺家秀秀是不会嫌弃和你过苦日子的，俺家秀秀是能把苦日子过出花来的孩子。 今天有你这番话，知道娘的就放心了。嗯，今天你来的事儿别跟她提，她心中，她想娘，她会伤心的，咱不能再伤她了。秀秀心里伤心的事儿是太多。
0: 哎，
2: 咱不让她伤心。
0: 我可怜的心。
2: 娘，说好不哭了吗？咋又哭了？娘，娘，咱不哭了，好吧？娘，
0: 静儿，哎，你送你妹夫回去吧，一会儿陪娘回屋。
2: 好，走吧，大娇。
0: 大娇，
2: 俺走了。哎，娘，您多保重身体。
3: 今早听你说想娘了，俺想着明天俺去接到车，把娘接来，行吗？
4: 把娘接到这儿来？
3: 啊，把娘接来，陪你拉拉管，让你心里也舒爽舒爽。
4: 可俺娘还病着，她未必来得了。
3: 把娘接到这儿，说不定这病就好得快了。咱这儿。
4: 虽然屋子破了点儿，但是照顾娘有谁比你更上心啊？而且还有俺呢，咱俩加一块儿，肯定比谁都强。
3: 你说的对，要是娘真能来就好了，俺可想死她了。
4: 嗯，明早起来把屋子归置归置，俺去讨车接娘。
3: 哎，
4: 咱俩睡。
3: 你也早点睡。
4: 哎。

和你埋一起的份上，俺不能不搭理你。

爹，我是想清楚了，你不救秀秀，是你舍不得爹。爹就是你的命根子，他比爱，比俺闺女，比世上啥东西都重要。这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改不了。 不怪你，你让苏苏定了秀秀，俺也不怪你。别家总比别家强，俺想跟你说，孩子们的事就管到这儿了，以后啊，由他们自己本命了。

小米粥拌黑糖，煮鸡蛋，煮俩鸡蛋，煮仨鸡蛋。你不是一直说，生了仨孩子，没喝过月子粥吗？这回让你喝个够！

0: 点，这辈子可真长，真累呀。俺想问问你，俺死了，你给俺几寸厚的房子？
1: 说这些干什么？你死不了。
0: 俺就要四寸的，四寸的。
1: 行啊，四寸就四寸。

他娘，昨晚睡得安稳，都没咳嗽。你再睡一会儿啊，俺跟矿子去要账去。

你睁眼看看我呀，娘。

0: 舅舅来看您了，俺连您最后一眼都没看到。秀婉，是苗没本事，才让你吃了那么多苦。娘想起这些，娘就闭不上眼。
1: 娘，俺没有被马子坏了身子，俺好好的逃出来了。俺是因为。 跟爹置气，所以才那样说的。您能原谅我？

0: 哎，秀秀，秀秀，哎，秀秀，可以了啊，别哭了，秀秀，来来来，秀秀，秀秀，秀秀，
1: 娘，娘，别走，娘，
0: 来来来来，秀秀，平过来，
1: 娘，别走，
0: 秀秀，来来来。

0: 娘走了，苏苏留在了费家。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如今再也没什么让俺留恋的了。娘头七那天，苏苏回家看望了爹，把大脚家拮据的生活告诉了他。苏苏哀求爹帮帮俺，俺爹说。
1: 只要俺肯踏进家门，认回他这个爹，他就答应。
2: 就要心熟，啊，着了，一学就会。这姑娘，这不如你家那羊曲灯好用。
0: 俺要让宁学祥知道，离开了宁家，俺也能过得好好的。俺要把日子过得像花儿一样，还要活得比他更好。
2: 这老天爷真厉害，谁发明的？
3: 啊，这俩一碰，哎，火星它就有了。用那个洋火没用，那是懒人用的懒办法。俺抽了一辈子烟了，用的可都是这个。呀，
2: 行了行了，你别弄了啊，烧的不错，就是浪费柴火。
4: 那咋省柴火？您教俺，俺学。
5: 俺教你，哎，
6: 拿那柴火来，来。
5: 娘，大脚，
6: 哎，
5: 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
7: 哎，饿死了。
5: 爹，吃饭呢啊。
7: 吃饭，爹，别算了。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娘，大脚，哎，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哎，
1: 饿死了！爹，吃饭呢啊！
2: 吃饭，爹，别算了。
0: 咋回事？脸上咋弄上灰了？还有吗？哎呀，
1: 窗户人家脏点吧。
0: 今天拌饭，火是秀秀烧的啊，可旺，可好呢。
1: 俺还废柴火吗？
3: 那行吧，吃吃。
1: 哎，快坐。

0: 你是不是拿更多？是。爹，娘，喝粥就够了。哎，俺听见了，你爹也听见了，他儿媳妇多懂事啊。
1: 你看看这野菜粥粥喝怎么香！
2: 不太想讹大户人家的闺女啊！
0: 俺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俺和你们是一家人。
1: 一家人，吃菜。
0: 哎，你吃吃。我不吃。
3: 来，徒弟啊！
4: 哎，
3: 老东家，又出来吃饭。
4: 老东家。

0: 这是财主家的闺女下地干活，看着真新鲜啊！可
1: 不是嘛，这是秀秀啊，要跟大脚踏踏实实的过苦日子了。
2: 这倒变喽，宁家的老祖宗啊，也该张开眼看看了。
0: 别忙活了，别累着。
3: 没事。
2: 东家，老爷。
4: 日子不过，不去守穷，还下地干活，真是丢尽了宁家先人的老脸。凤儿，凤儿，赶紧过来！
5: 您别理他。
4: 不是，俺去看看。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亲家来了呀！嘿嘿嘿，你看啊，这俩孩儿成了亲以后，咱这两家就没好好聊聊哈。
5: 呸！
4: 都说你是电竞博两的老算盘，真让俺见识了。俺闺女从小蜜罐子里泡的，花跟洋花俺都怕她累着手腕子。你倒好，让她下地干活，拿着当牲口使啊！哟，你配上了？要说配，俺先配呀，也轮不到你在这儿配呀！
5: 呸呸呸呸呸呸呸！
4: 哎，
1: 干活出让人了，
4: 小心！呸呸呸！
5: 我告诉你大眼泡子啊，你摸着胸口，你问问自个儿，想当初你家出事那会儿谁帮的？啊，你闺女都那样了，
4: 俺们家接茬了，俺儿把她给娶了，要不是俺儿，你闺女嫁不出去，没人要。
5: 哎，别往前倒，那没用。俺闺女是爹娘从小疼大的。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收你们一分彩礼钱。没过三媒六聘，就让你们掘地汉子给捡了大便宜，那是你们祖上积德了。我好生在家里供养着，还给拉出来和你们一起干农活，你们这忍得下这个心吗？
1: 我。
4: 这宁学祥啊，是真心疼闺女了。早问
1: 嘛了，说闺女的时候不说，现在说这个。
4: 我告诉你，大眼泡子，
1: 嘛呀？说不对吗？
4: 你这会儿，千金大小姐了呀？她出事那会儿，你这个当爹干嘛去了？俺儿八抬大轿啊，贼了吧啦，那是明媒正娶啊！你不说彩礼还好，你一说彩礼，我还真得跟你急。
5: 你给我们家什么配送了？
4: 你给了吗？人家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到了你这儿，你是塘西公鸡呀，不带一毛不拔，你还粘？
5: 俺给了，俺给陪嫁了陆陆景鹏最好的十五亩地。
4: 你别提这十五亩地，你别提，你提，我更急。你拿那十五亩地就把你们家闺女给打发了呀？你这是嫁闺女啊，还是扔破烂啊？俺们家秀才说了。
1: 他不稀罕那十五亩地，俺也不稀罕那十五亩地。
6: 爹，
4: 哎，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
6: 我跟那不相干的人打过工夫，爹，来帮俺装粪。
4: 爹来了。哎，
6: 装满点。
7: 你歇着。
6: 不用，大脚。 俺就是掘地汉子家的媳妇儿，往后过的就是铜板抛砖的日子，就得下地干活。啥时候说啥话，俺再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

0: 子弹被扔在马祖，我没人管的时候，俺就再也不吃了。
1: 你还知不知道好歹？啊，俺是心疼你，为你说话呢。你要是这样下去，在婆家一辈子认人家使唤的命。
2: 谢谢你，这就是俺的命，这命是你给俺的。罗虎浩的假慈悲，真是个白眼狼！白眼狼吃俺的喝俺的，把你们养大了，现在回来挖俺的心来了。哎哎，别摔坏了，别摔个半身不遂啊！
1: 挖俺的心来了。
2: 白眼了，今天你媳妇儿真给爹长脸了。
3: 爹，
2: 你也是，抢煤去能得到啥呀？
3: 对呀，嘴上过瘾了，那收亩地没了呀，
4: 没了呀。

0: 我不让你挑，你非挑，俺把这膏药烤烤，你赶紧贴上。哎，你能贴上吗？要俺帮你不？
1: 俺试试。
2: 你看看，
1: 肿了。拿这鸡蛋，这样化化瘀啊，消肿。哎呀，哎，有心里没数啊。媳妇没挑过担子，都知不道。大娇，你来，俺早烧着水，你来。嗯，你来。
2: 俺去帮你看看水。
1: 哎呀，你帮你媳妇转，就这么转，拿着转转，消肿。
2: 谢谢你啊。
1: 哎。

0: 那是因为肿得太厉害了。俺想请你帮俺一个忙。你说。
1: 俺想让你帮俺找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
0: 来这么些天了，每天就是擦擦，全身不自在。多大的盆啊？你装得下俺就成。
1: 行，那俺去找啊。哎，你把那个膏药贴上。好了，来吧。嗯。俺出去。哎，对，箱椅子。嗯。

0: 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你过来闻闻，你来来来，你闻闻，闻闻，
1: 全是香姨的味儿啊！怎么吃饭喝水呀？这财主家的闺女，真能耍要巧。小点声，洗洗涮涮不还能用吗？你赶紧挑水去，俺要拌饭。
2: 什么叫洗洗涮涮还能用啊？你闻闻，你闻闻，这香姨的味儿，你闻这恶心不恶心啊？你还能吃下去吗？完了，这缸废了，
0: 废了，缸废了，再用水烧，照样拌饭填饱肚子。你造孽！
1: 爹，俺错了，俺不知道这家里就这一个水缸。
0: 你还知道什么呀？啊？你以为这是在你们家呀？ 大缸套中缸，中缸套小缸，各种缸缸缸，俺家就这一个缸啊！你闻闻，这还能吃饭吗？能喝水吗？好家伙，再传出去，儿媳妇在里边洗澡，你丢人不丢人呢？你，你既然嫁给俺家了，对吧？就得过俺家过的日子，就得吃俺家习惯的饭菜，就得讲俺家听得懂的话。秀秀。
3: 别听你爹胡咧咧哈，俺都听惯了。他要一咧咧，俺就听那树上的鸟叫。走，回屋去。
2: 爹，是俺不对，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俺提前问您。
0: 走，干嘛去了？
3: 外头站着干啥呀？不冷啊？
1: 大脚。
3: 哎，
1: 咱们家就这一个缸，你咋不跟俺说呢？
3: 呀，咋了？俺挑水，不就为了洗这缸吗？等洗完了，比新的还干净呢。
0: 哼。
1: 要用你用啊，俺是不会用的。一闻这个香姨的味儿，俺就快背过气去了。
4: 不咋了，爹，这也叫事儿啊？您放心吧啊，打明天起，俺起早，把这一溜的水哾都给您调满水，您爱用哪哨用哪哨，都是清亮亮的水。
1: 秀秀，别理他呀。俺锅屋那锅做饭，俺还熬过猪食儿呢，还染过那垫布呢。 你还嫌个人呢？俺看您才发要求发邪火呢，你还恶心。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娘，今天这事听俺的。大脚，
3: 哎，
1: 把那水烧都加满了啊！一会儿俺做饭。哎，
3: 没事儿，哎，快进屋去吧，挑水去。
2: 俺跟你一起。
3: 哎呀，肩膀。
2: 听你的啊，走。大脚，俺现在刚到你家，好多事俺都不懂，你不能由着俺，你得教俺。爹娘还在呢，咱还得跟以前一样那样过日子。俺会有样学样的。
3: 俺是怕你。
2: 俺不怕委屈，俺也不委屈。今儿这水俺来挑吧。
5: 你肩膀还没好呢，不是说长了茧子就不疼了吗？俺可以，俺准备好了。
2: 慢点儿。哎，
5: 靠中间点儿。哎，
3: 财主的女儿。
2: 对了吗？
3: 哎，
6: 媳妇真不错，是个过日子的人。
7: 这真舍得让儿媳妇挑水。
3: 是啊，行吗？
1: 可以。
6: 我儿这个穷鬼。

1: 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根本就没拿你妹子当人呢。挑粪挑水砍柴，这么粗重的活都让你妹子干。安宁学祥的闺女啥时候吃过这个苦啊？
0: 这些你都听谁说的？
1: 全村人都这么说。安今天出门的时候还看见秀秀跟着大姐去砍柴。
2: 啥？今儿是小韩，小韩盛大韩，大脚拉杆妹去砍柴。
1: 你不是跟俺说，大姐对你妹很好，现在看来，都是骗人的鬼话啊！俺想了想，就是你娘去世吊唁的时候吧，大姐来了，俺没拿她当女婿看，这老冯家。
0: 就让你妹在他家做牛做马。爹，那您说咋办呢？要不，咱把这个陪嫁那十五亩地给他老冯家得了，这样我觉得至少能对俺妹妹秀秀好点，您说是不？
1: 跟你拉了这么长时间的呱，你就是这个想法？动动脑子行吗？凤二那个穷鬼，那是个人吗？今天他要十五亩，明天他就要五十亩，后天他就敢要500亩。咱家有多少地呀？能填满他的胃口啊？俺就是给他一次两次，不给了，你妹岂不是比现在更遭罪啊？
0: 哎呀，你咋是这个想法呢？哎呦，俺去看看。

0: 哥，你咋来了？今天是小寒，咋还砍柴呢？哥，进去坐吧。哎，慢点，这来，哎，被掉了，
1: 没事，
0: 放这儿吧。
2: 坐吧，咋了？进屋坐坐吧。不用了，看来没在这没少受苦。应教授也来了，坐坐去。
3: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既然你妹妹嫁给俺们庄户人家了，那就是俺们庄户人家的人了，是吧？ 再说了，他也不认你那个爹，也不想回你们那个家，那在俺这儿吃点苦，怎么了？
0: 宁家少爷，嘿嘿，俺们也知道，小寒食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到走，俺们才去砍柴的。秀秀可是个好媳妇儿，她硬要去，也想帮着她男人分担分担。哥，俺爹俺娘说的对。 俺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为这个家里做点啥都是应该的。以前有你跟娘照看着，俺日子过得很好。现在俺家大脚家，俺也过得很知足。俺爹俺娘把俺照顾得好着呢，俺饿不着也冻不着，你放心吧。秀儿。
4: 哥心疼了，我来的路上就在想，小的时候你经常跟哥说，人活着要有个奔头，要有个心气儿。可你现在奔的是个啥？

0: 哥，这个冬天要是没有爹娘收留俺，俺是活不下去的。俺也想了，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但要是活都活不下去，谈什么心气儿？俺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
1: 妹夫，你娶了个好媳妇，对俺妹好点。
2: 哥，你放心，俺以后绝不会让秀秀累着，也绝不会让她受委屈。
0: 走啊，
1: 叔婶子，俺这就叫人再送点柴火来。
3: 哎，谢谢哥。

0: 哎，说点事儿啊。那个秀秀啊，今天你跟你哥哥讲话啊，有句话说的可不对呀。
1: 哪句？
0: 你说，要不是俺家收留你，这个大冬天你就过不下去了。什么叫收留啊？啊？ 你是俺们家大脚，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到的俺家呀。你是俺家的人呐。再有啊，从明儿开始，什么重活啊、累活啊、脏活啊，你就别干了。俺和大脚干。
1: 嗯，俺不累，俺能干。
0: 你就听俺的吧，你和你娘啊，就干点轻生的活吧。咱老爷们儿干重活。 哎呀呀！哎，你能不能像以前那么个喝法？你现在这么个喝法，谁受得了？俺是怕呛着你，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再过去了，俺可没钱给你治病啊！要了命的，这不浪费粮食吗？这不是。

0: 没睡呢，娘。
1: 别批了，啊，不干点正事儿。
0: 啥是正事啊？
1: 你媳妇早来月事了，俺差点忘了告诉你了呀。
0: 赶紧的啊！
1: 说这干啥呀？咦，俺和你爹想抱孙子了。

0: 你又跑，你又跑，你就知道跑你！你把俺们娘仨放在家里，我们吃啥喝啥，你让俺们喝西北风去呀？
1: 你嚷啥嚷？俺就出去躲一躲，你不是让你回娘家吗？
0: 过年嘞，家里啥都没有，你让俺抠着俩爪子回娘家，还要脸不？
1: 你也没吃没喝的，要啥还要啥？
0: 哎哎，你
2: 爹。

0: 跑到了和尚，跑不了庙。是是，俺俩你也没那能耐。筐子，算盘。哎，4年11个月，连本带利加在一起，一共是。
1: 15个大洋！啊！你老爷，俺就借了你9个银元，你咋这15个大洋？这利涨得太快了！
0: 冯四儿，知道俺为啥现在才来要账吗？啊！你还不明白？
1: 俺可是真心人后啊！你要是赖账，俺就像下庄盘老鬼那样收拾你，你媳妇儿子裤子就穿不上了。不是。
2: 娘老爷，娘老爷，你再饶我几天，俺抓了猪崽儿，养了仨月了，卖了钱马上就给你。啊，马上就给你。光子，看看。哎哎，
3: 干啥吧？看啥吧？是要抢钱吧？走，回家。
2: 走。哎，
3: 回家。
2: 哎，哎哎哎。
0: 你赶紧还俺东家钱！什么人啊！咋的，筐子还不能去看？你养了多少头猪？啊啊啊啊啊！俺还以为你养个3-50头呢。 一头猪，你真是一头猪！
2: 俺看你就是没安好心，惦记人家富人的4亩好地。哦呦，哦呦！
0: 别动，你儿子都比你聪明啊！
1: 杨老爷，你放心，
0: 俺就剩下那一点好地了，俺不能再卖给你了。
1: 我跟你说好，冯四儿。 赶紧准备银钱啊！准备好了，腊月29送到俺家。这回俺真的不能再放过你了。宁老爷，宁老爷，宁老爷。
4: 看着啊！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就这样。看啥看？
5: 没见过你阎王要债。
4: 走走走走走。

0: 这来客的也不出来迎迎，二哥、二嫂，这大脚，大脚媳妇儿，你四婶子过来瞧你们来了啊！
1: 他四婶子，
0: 哎哎，
1: 你咋来了？呀，
0: 这咋说话呢？这大脚媳妇儿过门了，俺都没来瞧瞧她。
2: 这是俺当亲婶子的不是，俺瞧瞧大脚媳妇跟他拉了嘴。
0: 哎哎哎哎，这两天冷，这病着了，等好了有么事再说。
1: 更得瞧瞧他了。
0: 别，俺先把丑话说透了，
2: 俺家呢多人了，不像以前那样有闲钱儿给你们家了。
0: 说啥呢，二哥？俺说啥了？说啥了？ 俺啥都没说嘞，你咋就知道俺是来讨借的？
1: 你那也叫讨借呀？
0: 俺到你家来，就没点别的事儿？是，俺到你家来，俺今天是啥事儿嘞？二哥，俺不是借了那个

0: 宁老财家点钱了，哎呀，这他就过不去了，涨了一大堆利息不说，还非要让俺年前就清账。俺哪有钱嘛？二哥，俺家就那几亩地了，家里还有两个娃，扎着嘴等着喂。
1: 还不上钱，就哪儿那地铁债，冯四儿那个挨钱刀的，他又不争气呀、啊。你就让你家儿媳妇回家去求求他爹，还有那些散碎的债务，你都给俺免了吧？啊，二哥，
2: 四婶子，
1: 哎，大媳妇儿，
2: 四婶子，过来瞧瞧你啊，
1: 你帮帮四叔四婶子啊，
2: 四婶子。
1: 您是知道的，俺离开宁家的时候发了毒誓，您这个事儿俺帮不了。你咋这说话呢？你长得怪好看的，心咋这么狠呢？啊，二嫂你不管是吧？二哥不管是吧？老方家、老祖宗都得在天上看着嘞，这是亲兄弟家的啊！
3: 这是杀人诛心呐，让俺们赶尽杀绝呀！哎呀，哎呀，哎呀！哎，你那个老天呐，这不能活人了！哎哎哎哎，
4: 咱公爹在的时候，你们把老人的提起的钱都拿去盖了新房子，房子一盖，你就闹分家，是不是？你那会儿认俺们都是亲兄弟了吗？啊？
3: 你说，你说这干啥嘞？俺今天来是干啥的？是穷的大小媳妇的，俺不是求二嫂和二哥的。管你求谁，你忘了你们穷吃仗喝的，把老人家那些钱全花干净了，人不养了，送回来了。你记得吧？送到俺屋里了，俺和大脚他爹给他养的老送的终，就这还不说。
1: 老人走了以后，你没事就来借吃的，借喝的。你这有一会儿还了吗？有一会儿吧。你现在自己闹到这个份上了，你怪谁呀你？俺不管。你们今天要是不让你们家儿媳妇儿帮俺们这个忙，不让俺好好的过这个年，那你们也别想好好过这个年。反正俺也是过不下去了。俺把话撂这儿。
5: 哎呀呀呀！走走走走。
1: 呀呀呀！来来来来来来，
2: 鞋拿走，拿走。联手编排俺们，呸！哎呦，哎呦，秀啊，没吓坏了吧，孩子？没吓坏了吧？
5: 四婶子没说啥不好听的吧？
2: 没有，俺看得出来，他也是被逼到绝路上。
5: 你在想啥呢？俺就想，四叔家有四亩地，都养活不了一家人，还欠了那么多债，
2: 那就除了卖柴、卖鸡蛋、卖凉以外，就没有其他来钱的道吗？
5: 俺们锄地旱，就是靠地活着，除了农忙的时候去扎米旱，其他也没啥来钱的道道。
2: 大脚。 卖蓑衣是不是能卖钱呀？你咋知道啊？俺以前帮着宁学祥收租的时候，见过有人拿着蓑衣给郭桂妖，但俺不知道这蓑衣什么行情啊。
5: 打蓑衣倒是能来点钱，俺们家家打蓑衣，郭桂妖收了之后呢，去卖给那些海边出海的渔民，这一件能赚个一角半。

0: 好的能赚个两角。那啥样的蓑衣能卖两角啊？
1: 那得是打的特别结实又轻巧的。你会不？能不能教教啊？俺倒是会，但俺打的没有俺娘打的好。俺娘打的那是蝈蝈腰最喜欢的。
0: 行，那回头让娘去教啊。
1: 现在没有蓑衣草，得等了上秋才有。说实话，俺也不想让你学。 那蓑衣草的边角跟刀似的，那一割，你这好看的小手就废了。
0: 这手好看也没啥用啊。
1: 有用。
0: 啥用啊？
1: 俺喜欢。

0: 那这冬天就打不了蓑衣了。
1: 咱家上秋晒干的蓑衣还剩些，但是得由这个盐水泡了之后才能用。你要真想学，可以。
0: 那明天，俺就让娘来教俺。
1: 你这娘叫的真好听，娘听了心里肯定特别快活。
0: 娘对俺是真心好，俺叫娘也是真的。
1: 咱歇下吧。
0: 哎，俺去倒水。
1: 哎。
0: 这就是蓑衣草啊。
1: 嗯。现在太干了，俺用盐碱水沤它个两天就能用了。到时候学的时候啊，让娘用布条子把手缠上，别伤着了。
0: 知道了，啰嗦。
1: 等一会儿吃完饭，俺去地里看看冬小麦。今天的天冷得邪乎，
0: 夜里去看小麦
1: 啊。今天又冷又潮，估计晚上要变天。你赶紧进去吧，俺一会儿把火炉上。
0: 哎，
2: 姐，
0: 苏苏，
2: 姐。有件事儿俺一直没跟你说，可是俺闷在心里堵得慌。
0: 啥事儿啊？
2: 文典哥走的前一晚，俺们好像做了那事儿。
0: 做了啥事儿？
2: 就是俺俩都喝多了，然后就。
3: 这是他昨天晚上给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过目的，你要看看吗？
2: 姐，俺也是想了好久才告诉你，你别怪俺好不好？
0: 苏苏，姐怎么会怪你呢？姐跟他已经不可能了，姐也不再去想了。姐就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费文典？
2: 俺知不道，可是他心里一直有你，还帮俺想主意让俺回去。俺顶多拿他当个亲人，啥喜欢不喜欢的俺从来没想过。姐，俺现在该咋办呢？
0: 姐也没啥其他的办法，你现在只能待在费家。姐就希望你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的，希望以后你能慢慢接受他，也希望他对你好。
2: 姐，可是俺一个人在费家，俺害怕。
0: 不怕，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还像小时候一样，有啥事儿你就来找姐。
3: 哟，开始挂灯笼了啊！
4: 大奶奶，

0: 文典这两天也该回来了，你们打听着点，别错过了接他的日子。
1: 放心吧，大奶奶。啊，
0: 忙去吧。哎，
2: 胡子叔，挂奶呀，
1: 再来一个。
3: 没意思，俺最爱过年了。今年咋觉得他们忙活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每年过年在家多好，娘在，姐姐在，俺姐年年进春花。
4: 冻坏了吧？
2: 够不够？
4: 够，快坐下烤烤火。哎，俺一天都没见着爹了。
2: 又上地里去了，爹自打从爷爷手里分了十八亩地，天天琢磨着怎么能凑成二十亩。
4: 小心烫啊！
2: 这年都没过呢，又开始琢磨春耕的事了。
5: 爹为了这个家，真是不容易。俺也想了，既然俺拿不回那十五亩地，也不能让爹天天惦记着。俺就想着过完年，俺跟苏苏说说，去跟费家嫂子再租几亩，你看行吗？
2: 咋不行啊？俺和爹都觉得俺俩白省了力气。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当家好地都让给租了，租地可不容易。但苏苏说说，没准能租到可心的地。等租了地，俺和爹单种上一亩芝麻，给你榨油吃。你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
1: 苏苏肯定能帮这个忙。
0: 这个我认识，鸳鸯戏水。

0: 这回啊，没，大脚跟俺们说了，说你想替咱屋里头在费佐市呢，再租块好地，啊，你爹乐得合不上嘴了。岂止是合不上嘴，眼都找不着了。要说秀秀想的真是周全啊，苏苏是他的亲妹妹，人俩人到费佐市那儿，能不给面子吗？
1: 是，你给面子就给好地，
0: 这么的，赶紧谈俩煎饼啊，吃饱喝足好串门子。
1: 哦，哎哎，娘，俺的确是说了这事儿，但这事儿急不来，俺得找个机会。
0: 亲姊妹还找什么机会啊？
1: 您也别怪俺想得多，这事儿搁谁都得琢磨琢磨。俺怕那费佐士觉得俺是去讨债的。
0: 不是讨什么债啊？
2: 他欠你银子吗？这不就完了吗？这事儿您让俺想想。别呀，这过了年儿啊，就得离地了，那得融到什么时候？
3: 听秀秀的，咱先吃饭，吃饭。
2: 哎，拿好了。哎，不是，这换完了眼也别着急走啊，你看看俺还带回来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这什么？羊绒服？这什么？羊钉子？啥呀？这什么？赛璐珞的束子？可滑溜了！哎呀，这是哪里的羊镜子呀？怎么这么好看呀？清晰透亮，这和一汪水似的。这是谁呀？这么白呢？这可比你们老奶奶啊给你们陪嫁的那个铜镜子好的不是一丁半点吧？看看，都看看，来来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 俺可告诉你们，这北伐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打得各路军阀那是屁滚尿流啊！这说明吗？说明，以后俺还能不能进到霍丘不好说了，以后你们想买也买不着。嗨，这仗啊，连年都在打，早就不新鲜了吧？是吧？
4: 对呀。
2: 这回可不一样，这回北伐军要狠狠地收拾张宗昌了。张宗昌号称率领20万大军迎战，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4: 这是怎么着？这是听进去了吗？怎么还讨论上了呢？我的意思是说，趁着现在的时候能囤点啥就囤点啥吧。快看看，来来来，小姑娘，俺叫你给俺桃花的黄草坡的谷子，你给俺桃花没有？
2: 哎呦，忘了。
4: 你找打你？
2: 可能吗？俺放了谁的也不能忘了你的呀。哎，买这个你找俺就算找对人了。你要是换了别人。
4: 说不定就拿别的地方的谷子糊弄你呢，赶紧给俺大金刚吃上，回头拿个状元回来。
5: 姐，二叔不让你动鹌鹑，你还偷着动是不是？败家，回头告诉二叔借你的皮。
6: 二姐，那好二姐，您嘴下留情，别跟俺爹说。
5: 大姐，舅舅姐，
4: 完了，亲，
5: 你可别败家玩意儿，
4: 脸账上，
5: 饶不了你。
2: 二小姐。 办点年货啊，
4: 乖乖呀，可给你说啊，算账一门零，你可别想骗。
2: 哪能啊？你快看看，哎，你看，你看看俺这个洋墨镜子怎么样？这是哪个国家的？俺也忘了。
5: 这个。
2: 哎呦，这戴上这天都黑了。
4: 这镜子挺好看，就是你戴着不好看。
2: 你戴着好看就行。哎，俺突然想起一事来，俺还从货站啊给你捎回来一封信呢，应该是费家少爷给你的，出门着急，忘带身上了。这样，俺再卖会货，晚点你去俺那取去，哈。
5: 嗯。

0: 来帮你啊。
1: 你自己来。
0: 他爹，没洋火吧？别让咱白白嫩嫩的儿媳妇遭罪了。
2: 哦，
3: 哎，别忘了拿信，老王。
4: 哎，行，走了。哎，
5: 桂儿，这是去了趟哪里啊？这五天一个来回，你可够快的。
3: 七天打了个来回，俺穿着皮鞋走的，这脚磨得生疼。还有俺那老驴子瘦子，跟着俺遭了老罪了，这不就是为了赶着给大家带回来？

0: 这些过年的觉悟嘛，啊，吃的穿的用的，随便挑随便选啊。哎哎，
1: 先别急着卖货，讲讲讲讲外头。这回俺去海边贩盐办年货，这个海边走卷的，岸边打鱼的，都在传说这个北伐军呀，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长江以南都给他打下来了。哎呦，
2: 你就说，这北伐军到底有啥好的？这不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吗？
0: 这就算把天下打下来了，那跟咱老百姓也没关系。
2: 这话说到点上了，这个北伐军人家敢反的是外国人，还反那些跟外国人勾搭的军阀们。吴佩孚给打服了，孙传芳也给打服了，就剩下狗肉将军和张大帅了。
1: 就算把他们打服了，那俺能得到啥好处啊？
0: 传说啊，能把这些年收的这些个田赋啊、兵差税呀，都给他免了。
1: 可哪？
0: 那可怪好嘞，
2: 俺还听说啊，这个北伐军还专门针对土豪劣绅。啥人？
0: 懵了吧？生僻吧？土豪劣绅就是家里边趁着上百亩、上千亩地的老财主，哎，那些个不好好对待、绝地汉子的老财们，早晚不得好。
2: 他们啥时候来啊？
0: 让他们快点来呀！
2: 哎，苏苏二小姐，
1: 苏苏来，
0: 进来进来。
1: 俺还以为你不来拿信了呢。见过这海鸥吧？海鸥啊，俺吃过海鸥。每年过年，俺哥都在火锅子里放螃蟹提鲜。
2: 那能一样吗？俺给你用这头啊。哎呀，这么的，一站，这可是海里边长的海灵菇。哎，张嘴，张嘴，张嘴。
0: 这能吃吗？
1: 哎呀，可咸了。
0: 这能吃啊？
2: 快快快，一口。
0: 哎，
2: 全进去，全进去。
1: 哥看中啊！哎呀，当然得动了，这是海里边的那个活的小八爪蛇。你看，你把我带骨灰上！啊，是有点大哈。哎，蛇啊，这是。别看了，恶心死了，烦！哎呀，太鲜了！呸！骨灰真讨厌。
0: 苏苏二小姐，
1: 干啥呀？
0: 不觉得忘了点啥？啊，都忘了是来拿信的了，都怪那破八爪蛇。哎，
1: 俺的错，俺的错。
0: 这东西见过吗？巧克力，外国糖，外国话叫 chocolate。
1: 外国糖？嗯，不会是活的吧？
0: 那不能，那活了，活了，活了。哎，讨厌。尝尝，可好吃了。
1: 俺今天没带钱呢。
3: 送给你的，算你还这良心。嫂子，信已收到，齐秦尽知，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嫂子，我今年怕是不能如以往一样回去过年了。
1: 啥？不回来过年了？为啥呀？
3: 不知道。赶快把三念。
1: 学校里很忙，我除了课业。 还专门开设了创作新诗的课，同学们都很踊跃，而且我还成了学校新诗社的总编。除了这些，我的张川老师还为我们安排了实习，我们每天要到附近的村子里和农民吃住在一起。
3: 这都是些什么活啊？上绝地汉子家去干啥呀？
1: 嫂子，我感觉我在蜕变。 我找到了我想要奔赴的方向，我要做时代的新主人，继续主宰自己的命运。嫂子，要过年了，您看是不是给佃户们送一些粮食？他们要面对那么多的苛捐杂税，还要交租子，太多人入不敷出，送给他们一些粮食，总归是好的。
3: 还用他说呀？哪年俺不给他们准备呀？
1: 你是不知道，这天牛庙村不知道多少户等着俺的油杂馓子帮年夜饭的饺子呢。要不然，俺在这儿干啥呢？接着念，没了。啊，还有最后一句，余地文典敬上。没提你啊？
3: 太点俺干啥呀？俺又跟他不熟。啊，
1: 嫂子，文典哥在信里说他要做时代的新主人，他啥意思啊？ 他不回来这里做主人啦？
3: 怎么可能呢？

0: 他不在这儿当主任，上哪儿当主任去呀？没事儿，而且学校里头那些事儿啊，就是三天新鲜劲儿。你放心，他不回来了，咱这个年也好好过哈。
1: 刘胡子，
2: 来了。
0: 少爷来信说今年不回来过年了，但是这个年咱还得好好过。你呢，把鞭炮都准备上，多准备点儿。今年少奶奶进门了。咱这鞭炮放的得比往年响。
3: 是，大奶奶。
1: 对，好好过年。哎呦，你这吃的啥呀？快吐了吐了，
4: 俺不吐
1: 了，都黑了。
4: 这是从郭桂英那里买的外国糖。
1: 啥外国糖
4: 的？
1: 我不吃，我不吃黑了吧唧的。
4: 甜甜的，有一丝丝的苦涩味。
1: 我就是，这郭桂英净作妖了，这。

0: 大叔，你这手里捧的啥宝贝呀？瞧这架势，像是要给王母娘娘献蟠桃似的。<笑>
1: 洋火。
0: 啥？
1: 洋火。哎呦，
0: 大舅，你爹买洋火回来了。哟，
2: 爹，您不用立花辫子点灶了，咋还舍得买洋火了？咦，
0: 可不是给你爹买的，给秀秀买的。秀秀吹火费劲。 有了这洋火，可是不孬。谢谢爹。哎呀，秀，你怪了不起哈，能让他二叔舍得花钱买这洋玩意儿，你可怪厉害。哦，来，秀秀试试。
3: 娘，您先试试。
0: 俺们没弄过这玩意儿，俺知不道。您试。
3: 试试。
0: 您试。
3: 试试。
0: 哟，有钱是好啊，用起来多方便。可是呢，往后给俺也包点火行不？这洋火比咱那吹火好使多了。
1: 好，一会儿火着起来了，大家给你送去啊。走，试试去，走，
3: 咱进去试吧。走，
1: 来，看看，哎。
3: 高兴，秀秀的心里有俺，有俺家了。俺一定抡圆了膀子，好好干，给俺秀秀，不，你爹娘，俺秀秀，攒下更多的粮食，有了吃的，这日子就越过越亮堂了。 老伙计，俺告诉你啊，俺觉得秀秀该是不走了。哎，到时候俺也给你找个媳妇儿，陪着你啊，嘿嘿嘿。
0: 给你烧完纸，
3: 俺该回去了。俺回去陪秀秀。下回俺带秀秀一块来看看你。走吧。
0: 小兔崽子！
3: 老娘真打呀！
0: 你给我站住！
3: 哥哥，
0: 我打死你！
3: 哎呦！
0: 小畜生！
3: 别！亲儿子！亲儿子！亲儿子！亲儿子！
0: 哎呦！
3: 消消气儿！哎呀！
4: 这个小兔崽子，他的胳膊肘进我外拐，三天两头的往费大肚子家里倒腾粮食。你说他咋就不把他老娘饿死嘞？婶子，一口半口的饿不着你。明年让铁头在你们家那个十三亩地上好好使使力气，赶个好收成，秋后就把这银子给您取回来。这银子谁不知道？
0: 家里厅里都是把好手，他想入俺的门，抢的美。俺家铁头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也不要他。哎，
4: 婶子，您可别把话说绝了，给铁头留条后路。
0: 俺还就是要把话说绝了，不给他留后路，俺还就是不能让他娶费大肚子家的闺女。你没听人说呀？费大肚子这是现世报，肚子深坑填不饱，到了来世。 还是个饿老，他呀好不了了。
4: 婶子，这事儿。

0: 您得拎清了看，这铁头和银子从小就要好，那谁都知道。这娶回来就是您的人了，费大肚子要再这么揽下去，啊，那都是他自个儿带的，现世什么后世的，您别管这个。
1: 话是这么说，要是银子嫁过来了，他们全家都来俺屋里吃大户。

0: 还有啥庄稼可捡的呀？秋天的时候都不知道被人溜了多少遍了。这整个冬天人捡牲口捡，就算埋在地里边的，也早就被野兔和大天鼠搬到洞子里了。
1: 要不是俺弟妹饿得慌，俺才不出来让你取笑。
0: 俺可不是取笑你，银子，俺是心疼你在这白费劲，别捡了。你回头俺好好的给你挖几个田鼠窝，也比你在这吃捡的多。
2: 你看，哎，省着点儿，别够喝了三天了。也不能老让你回家偷粮食，你娘知道不又得骂你？
0: 骂两句能咋的？再说俺娘能有多大劲啊？打俺也跟挠痒一样，早就习惯了。
2: 你娘是不是刚又追着打你？我看看。
0: 俺娘都追不上。
2: 哎呀，我看看，来，是这吗？是这吗？
0: 咋了？爬上炕啊？娘啊！哎，你每次带我这玉米须，你爹他知不知道是俺给的？
2: 他才不关心谁给的，他见到吃的就嘿嘿笑，一直到把碗舔干净都不说一句话，怕耽误了吃。
0: 那俺这孝心不白尽了？
2: 俺娘知道是你给的。
0: 哎，银子，你知道，俺家那十三亩好地有劲，往年的收成还账的多，留下的少。等开春了，俺就好好的施把子力气。秋后一定能给你家下聘礼，把你娶回门。
2: 谁稀罕？哎，
0: 来，俺背你上。
2: 啊，不要！
0: 上不来就小时候。
2: 俺不要，俺
0: 自己走。
2: 来，
0: 啊，爹头，爷，啊，你就是俺的媳妇儿。
2: 讨厌。

0: 啊，您呢？啊？冯四儿，冯四儿，东家，莫言。
1: 咦，这大年夜的，都出去过年了。不能啊，肯定在屋了，接着敲。
2: 冯四儿，冯四儿，
0: 好像怎么耶？
2: 他们要是躲到这个山旮旯里，咱就怎么办法了？
1: 俺就不信了，让俺来
0: 啊。
1: 冯四儿，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俺要进来。冯四儿，这大年下的，屋里有饺子吗？你打孩子做梦？那大年夜的，家里没饺子吃，你是亲爹吗？
3: 别跟俺耍要巧啊！一定都不是俺对手，就凭你。
1: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一共15个大洋。你要是还不起啊，冯四儿，俺也不逼你，你就把你那色抹地
3: 让给。

0: 你干啥呢你？听见没有？
1: 冯四儿，俺可告诉你啊，你要不出来，俺就不走。俺就在这坐着了，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2: 金子，
3: 哎，
2: 没吃呢，
3: 没呢，你们两口子去串门去啊？
2: 哎，啊。
0: 院里咋样？可别说了，这个宁学祥啊！哎，咋了？哎，
4: 大脚，宁学祥又来要账了。年年都这样，费事这个年呐又不好过喽。
0: 大脚走了。哎，你在这等着。哎，冯四儿，还没个动静啊？上你这儿来要这。
5: 真不容易。四婶子，俺是秀秀，俺来看您了。
0: 小婉，
5: 这院子里也没人呀。啊？这也没点过年的样子。 四婶子，俺娘说了，这庄户人家呀，最盼着年了，一年到头啊，就得过个吉祥团圆年。俺娘呀，还跟俺说了，过年不逼债，来年福报满家门。
0: 你娘跟你说了那么多话，你就记住这两句啊。你娘还说了你，让你给俺养老送终，这你都没听见。
5: 哎呦，来，大小姐，那个什么，哎，冻着冻着，那个，哎，冻着，咱先走了啊，俺先走了。婶子，俺走了，大过年的，一家人吃点好的。
6: 媳妇儿可比你二哥强，比你二哥有良心。高了高了，再往下放点儿。
7: 少奶奶，俺回来了。少奶奶咋坐这儿呢？
6: 给佃户们送的东西都送到了。
7: 都送到了，一户都不少，您就放心吧。
6: 大家说一箩筐，谢谢您的话呢。赶快给小静搭把手，弄好了，咱就年夜饭了。
7: 好嘞。
6: 咋说也是费家的少奶奶呀，大过年的，在坐这儿了。魏家嫂子，俺想家了，俺姐每年到这时候都会剪窗花，给俺家每个窗户上都贴上窗花。 想剪窗花啊，家里有的是红纸，回头你爱怎么剪怎么剪。但是苏苏啊，你得知道，这里才是你的家。你想想，你娘是不是嫁到宁家的？你姐现在嫁进封家了，你嫁到这儿来了。这说到底呀，咱们女子，夫家才是一辈子的家。回头等文典回来了，你们有了孩子。 就不会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走，跟嫂子进屋。嫂子啊，叫小琴给你准备了好些个零食，你那筐子都给填满了，你看看还缺啥，跟嫂子说。
0: 然没啥好吃的，但也有个四盘八碗。你看，有炸花生、煮花生、油酥豆，还有身子蒸肉片。
1: 这还不是好吃的，都有肉，还有那饺子呢，
2: 不也是肉馅的呀？哎呀，
1: 你们让俺到屋里来过这个大年夜，说真的，俺跟铁头这年夜饭还都不知道吃啥呢。
0: 俺一会儿给你们煮饺子。哎，铁头，大饺子来。先敬先敬爹娘，祝爹娘身子骨越来越硬朗，新年增福禄。
3: 增福禄，来爹，
4: 好，
0: 先敬爹娘。哎呦，
1: 这诗文断字的祝酒词就是好听。
3: 你娘说的没错，确实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
0: 俺娘啥时候跟你说的？
3: 梦里。
5: 是，哎，你坐不下，
7: 有事儿。
5: 哎，咋走了呢？
1: 妈，咱忙去。
3: 咱吃吧，
5: 快吃！
3: 来来来来来，吃吧！快
8: 吃！姐姐拿来了，姐姐拿来了。
9: 哎呀，好薄，
8: 不行，只能吃一口。
10: 短的麦秆子吃一小口，抽到长的麦秆子才可以吃一大口。
3: 好，来，开始，不，别抽。哎呀，
10: 让孩子爹来，爹来。
3: 我试试手气，我试试手。
10: 那就爹先抽。
3: 短的，
10: 选好了？
3: 选好了，尝。
9: 短的。
10: 吃一小口，
11: 一小口，拜。哎，不，
9: 有。
3: 不该，娘啊，俺也敬你一个。哎，
10: 好儿子。
3: 那啥，那个开春了，俺就好好把地种好。哎，那这次先不还债了，等秋后你帮俺把那个银子取回来。好，啊，
5: 这样。
1: 你咋还没死心呢？你说这孩子他的死脑筋呐！只要你娘敢活着，俺就不会让你取银子。那是一个能把你活活拖累死的一家人，你不知道。
3: 那俺取的是银子，又不是他全家。
1: 你娶他就是娶了他全家，他屋里所有的事你都得背着。俺可不让你这辈子遭这个罪。
3: 哎呦，
1: 花生，
12: 吓着你了吧？你姐想你了，随时到家里来啊！真是。
1: 哎，放生，抓点，给俺姐带回去。
12: 不，
1: 来，
12: 不合适。
1: 哎，
12: 不合适，合适啊，不合适。
1: 兜着，都给俺姐带回去。
12: 谢谢叔叔啊，谢谢。
1: 你好。哎，那边。
12: 错。
13: 俺也不想一个人儿，大年夜的啊，一个也不回来，都没爹了吗？俺真是白生白养了，以后甭想在俺这儿再得上半亩地。
14: 那可今儿呢？啊？你的宝贝儿子呢？
13: 说是多什么亲戚会，陪媳妇回娘家了。他才不想着他爹啊，大年夜的咋过？你这样瞅着干啥呀？俺心里没愧。你们日日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俺从来没让你们摸过犁杖，摸过锄头吧。

5000大洋，卖多少地才能凑齐了啊？来不及了！再说了啊，那天杀的马子毁了你，你咋就怨你爹一个人呢？ 俺得跟这帮白眼狼、小崽子们拼到底，看看谁是爹。

皇子，他娘，皇子又偷俺酒喝，迷糊了，迷糊了，俺想你。

0: 喝多了吧？
1: 没有，俺就是困了。
0: 俺不睡呢，你也先别睡。咱得把这炭火盆烧得旺旺的，守着它，守岁。
1: 好，那俺也不睡，俺陪你守岁。哎。
0: 俺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可得跟俺说实话。
1: 你问，俺从来不对你撒谎。
0: 吃饭的时候，你跟俺说，俺娘说俺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人。你咋知道这句话的？这话确实只有娘跟俺说过，可俺不记得，你啥时候见过俺娘？
1: 这事儿，俺早就想告诉你的。
2: 哎呦，打劫去了！
3: 怎么说话呢？大过年的说的吉利话不中？这是人家老费家请我吃的，你要不要吃点？
2: 他请你的，俺可不信。明天俺带着秀秀大脚去娘娘庙去求子呢，俺不跟你叨叨了啊！赶紧睡觉。

秀，以前你对俺来说就是华山的人，现在你在俺身边，俺觉得你比华山的人还要好1000倍。俺是对着你娘发过誓。 这辈子都要好好待你。要是信得过，就留下吧。这辈子你好好看看，俺是咋对你的，行吗？ 就是柴火爆了，没事儿。

0: 爹娘都看着呢，不冷。
1: 盖上点，
2: 可得盖好了，凉着可了不得啊！哎，
3: 上车，爹，爹，俺们走了。嗯，
4: 耍去吧。嗯，
5: 爹，姐夫，包二叔，包二婶，叔叔来给你们拜年了。哎，过年好！
1: 孩子，你看你来吧，你还，
5: 姐，叔叔来看你了。你不是说了吗？
6: 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像小时候一样，所以俺爹又给你拜年。俺想让你给俺扎红头绳呢。
7: 姐给你扎。
5: 要不，咱今天不去了，回屋聊去。
7: 好，上哪儿去啊？
8: 娘说了，带俺们去逛庙会。
5: 俺带你姐姐姐夫求子，人家说娘娘山可灵验呢。
7: 去呀，姐，
5: 俺也想去。你知道俺最喜欢逛庙会了。
6: 娘。
9: 那咱带着苏苏一起去。
10: 冯二叔，
11: 冯二叔，
10: 哎，新年好！来上车。哎，我别忘了，要提要提。
11: 带刀刀了，
10: 俺走了啊！
12: 走了，爹。
10: 大奶奶没有交代，东西不能少，大奶奶交代东西不能少，谢谢大家，别急别急别急啊，别急，
5: 大奶奶
12: 有交代，
5: 你定得拿着。
12: 大奶奶说了。
7: 今天一户都不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也没拿东西，我没有拿，没拿。
12: 不好意思，
7: 大奶奶来了，哎，过年好，过年好。大家伙都来了哈，你们能来给俺拜年，俺就挺高兴的了。但是这些个东西俺不能收。年前往各家各户送吃食，那是俺们费家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也是为了让大家伙能够过个好年。
13: 所以这些个东西啊，你们就都带回去，过年了给老人孩子多吃上几口哈。
7: 东家大奶奶，您可真是活菩萨转世，您对俺们的恩情，俺们这辈子也不能忘。那俺就给您拜个年吧。愿东家大奶奶家早早续上香火。
14: 这个好，这个好，
7: 是续香火，俺也给你们拜年哈，明年多收些粮食。
14: 谢谢大奶奶，
7: 回吧回吧，都回吧。
14: 多谢大奶奶，回吧回吧回吧。
7: 续香火，
14: 谢谢大奶奶。
7: 好呢。
14: 姐，你看拿着。哎呦，
7: 不能回去再吃啊，再吃进风。
14: 啊不，俺可等不了回去再吃。
5: 二小姐真是个真人，
14: 啥意思啊？俺是真人，你们都不是真人啊？
7: 俺娘夸你呢，娘呀是说你性格好爱耍一票。
5: 来，
14: 姐，
5: 俺觉得这放荡脚丫好像啥都没有，但是俺看了一圈，
14: 俺咋又觉得啥都不缺呢？
7: 说啥胡话呢？来，给你剥的花生啊。
5: 姐，你跟方大脚那个了？啥？那个？哎呀，小孩子家家的，瞎打听。
14: 俺不是啥小孩子了，俺也不小了。再说了，俺不也……哎呀，
5: 俺今天看见方大脚对你真是不错，他吃那个红薯，他把那个红薯芯儿都扒给你吃了，他净吃皮儿了，俺看着还挺羡慕的。
14: 是俺运气好，碰见大脚了。来，
5: 那俺咋没那个好运气呢？傅文姐说了，俺是婚姻的牺牲品，那牺牲不就是死的意思吗？她说咱仨都是牺牲品。
14: 那俺看你跟冯大脚把日子过得这么好，她说的就不对。
7: 日子过成啥样啊，都是自己过的，啥牺牲不牺牲的啊？别听他瞎说。
14: 不说这个了，姐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呢。
5: 你说呗。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影子，路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象拔蹄，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有

0: 南口战役是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山地战。山地战就要抢夺制高点，那么这个地方是昌平的最高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高楼，这个敌台，这是南口战役当中保留遗迹最完整的一个敌台。
1: 杨国庆，昌平人，因为对这段历史的兴趣，从2006年起开始对南口战役展开历史调查。
0: 这是打在这个墙缝里的，还有一个炮弹片。
1: 80多年后的今天，在当年的战场仍能找到战争的见证。
0: 现在能看出来了，
2: 这个是什么？
0: 这是炮弹的尾翼，就是说它那个弹体比较小啊。这个是手榴弹后边那个盖儿，对，手榴弹。这是炸，没炸完整，只是大约是三分之一的一个部位吧。
1: 十多年来，杨国庆找到了3000多件与南口战役相关的文物。其中也包括中国军人的遗骸。
0: 这面在地下，这面在露着阳光，所以你看它有一个明显的。
1: 从1937年8月8日到8月26日，18天的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最终以伤亡20000余人的代价，阻滞了日军西进南下的计划。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发表短评，对南口战役给予高度评价。南口抗战的英勇，全国民众对南口抗战的后援与拥护的热烈气象，给了我们证明，不管多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南口战役之后，为抵御日军南下，保卫山西腹地太原，9月下旬，中国军队以内长城为依托，组织太原会战。遵照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115师在平型关侧翼配合友军作战。

0: 姑娘不动了。
1: 马云，董事长。
2: 你竟然还没有看清楚。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从太空中回望地球，最璀璨的光团沿着黄河排列，它们是黄河城市群。

0: 使这里成为业界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和生产高端葡萄酒的黄金地带之一。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在水资源十分紧张的黄河流域，节水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葡萄是耐旱性较强的农作物，贺兰山下的葡萄园普遍采用滴灌技术，并通过土壤探测技术让控水节水达到精准。每亩葡萄的用灌水量仅需160至300立方米，却能产出市场价值达3万到5万元的葡萄酒，做到了高效用水的同时，也把贺兰山东麓35万亩荒地变成了绿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收获的季节到来，一串串的紫色的葡萄被收入筐中，新的酿酒季节即将开始。
1: 我们是以我们贺兰山东麓的风土为基础，然后呢，融入我们东方的审美、东方的哲学思维以及我们中国的文化，希望这款酒可以带着这些传播到世界各地。
0: 种植酿酒走向世界舞台的新名片。

0: 黄河从黑山峡而出，进入宁夏。在这里，黄河拐了一道漂亮的弯，在碧湾碧户之中的小城就是中卫。
1: 看看这黄河，
0: 王维曾在这里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诗句。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人们通过手机预订外卖，在分秒之间完成了操作。也许没有人想过，这毫秒不差的数据处理与交换的大脑是在中卫。中卫紧邻腾格里沙漠，自然条件恶劣，曾经一直是国家扶贫重点地区。如今沙漠之中的数据中心，巨大的机房里，通过骨干互联网承接处理着来自于全国的各种数据。在短短毫秒之中，数据已经从北京到中卫走了几个来回。呼啸的信息流和慢节奏的传统生活并行不悖。
2: 中卫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啊，就到北京去找新的发展方向，然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宽带资本的田素宁博士。双方呢经过一番探讨啊，就是探讨了一下在中卫建设西部云基地、发展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的构想。
0: 正是这次探讨，让中卫市看到了转型追赶、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2013年，中卫市决定对标同样在沙漠之中的美国凤凰城，发展云计算产业。
2: 决定对全球最领先的云计算企业亚马逊 AWS 进行招商，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啊，就说2013年10月，成立了西部云基地科技有限公司。
0: 中卫市发展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并非异想天开。而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
3: 当时亚马逊落地宁夏中卫，走了83个城市，282个苛刻的条件，只有中卫最适合。
0: 中卫与凤凰城有着极其相似的沙漠环境和气候资源。中卫市年平均气温只有8.8摄氏度。有利于降低大型数据中心的冷却成本。中卫丰富的光能、风能可以提供低价格的电力资源，使亚马逊 AWS

0: 一年可节省近1亿元电费。2020年底，随着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正式揭牌，中卫与杭州、深圳鼎足为三，成为了国家互联网数据一体化中心节点城市。这一步的实现，使得中卫在国家数字经济领域中战略地位抬升。
1: 如果有了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的话，就可以把三家的这个光缆资源啊，在互联网交换中心这个节点可以汇聚起来，极大的降低了我们这些相应的企业接入互联网的一个成本，也会极大的促进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互联网的信息化的技术水平的一个飞速的一个跃升。
0: 这座四处不靠的沙漠小城，通过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的布局，将逐渐成为未来的数字码头。随着上下游链条在无数个争分夺秒的瞬间，独占地理优势的郑州，把交通优势转化为智慧、便捷、高效的物流体系。让我们感受一下中原消费者与泰国百姓共吃一网虾的速度。
2: 它这虾呢是白天打上来的，晚上到，那我们连夜呢把这个虾呢哈就储存送走了，基本上就第二天中午的餐桌上哈，我们和泰国人民吃的是同一网虾。
0: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仅郑州至曼谷这一条航线，一年申报出口订单近1100万单，为上百家面向东南亚的电商卖家提供了贸易清关和跨境物流服务。2013年成立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吸引了众多的跨境电商业务公司。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跨境航空物流供应商，逐渐将业务重心移向中原。
2: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营业额其实才有个600多万左右。到今天为止呢，跨境电商这个单数呢，已经走到了2300多万单。这个体量还是飞速的发展，100倍的增长了，差不多。
0: 如今郑州机场与北上广深机场共同承担全国90%的国际货运量，铁路、公路、航空，立体化的郑州正在成为中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从空中到地面，每天有数以千吨的进口货物从郑州入关，分拨到全国各地，更有不计其数的中国制造商品从郑州输送到全世界。世界大超市开在了家门口，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
3: 从郑州的角度来讲呢，它走了一个是依托交通的优势，就是搞大交通，在大交通的基础上做大物流，这个依托这个物流供应链的这种优势呢，搞大产业，然后呢构建所谓的大都市。从大交通到大物流到我们说的这个大产业，这样呢就是形成一个中原城市群这个大的一个空间里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0: 黄河东流去，在奔腾5464公里后，在东营汇入渤海。东营是在黄河泥沙上兴建的最后一座大型城市，伴随着胜利油田而崛起，黄蓝经济区在这里交汇融合。为保护渤海生命之源黄河三角洲湿地，东营的高质量发展深受国内外瞩目。这里是国家生态经济示范区、国际绿色产业示范区。拥有55个泊位的东营港，以其巨大的港口吞吐能力，奠定了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的优势，完成了由一滴油到一匹布的全链条布局。

0: 来自胜利油田的运输车辆正在装载液态二氧化碳。与别的地区不同的是，这些二氧化碳通通来自于东营港生产排放的回收。
1: 现在一小时能产多少吨二氧化碳？
2: 5吨多，5吨左右。
1: 啊，一天120吨，120吨左右。氮气了。
0: 石化行业是碳排放大户，在国际上前沿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正在被东营港的排放大户们所采用。
3: 我们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200万吨左右，啊，所以在整个港区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企业。
1: 就上次湖北那个农业局的来给咱推荐那个膨胀机啊，抓紧还是出去了解一下。
0: 港城热力公司是东营港唯一的工业蒸汽供应商，也是园区主要二氧化碳排放企业。为实现减碳目标，他们研发出了变压吸附方式的烟气二氧化碳补给系统。
3: 我们的二氧化碳呢，可以直接供应到胜利油田，胜利油田呢，拿我们的二氧化碳呢进行二次采油，做一个二氧化碳去油的这样一个工作。同时呢，能将二氧化碳封存于地下，啊，能真正的实现这种二氧化碳的减排。
0: 海科瑞林是一家石油炼化公司，今年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以往年份降低了很多。发生这个变化，正是因为添置了这套二氧化碳补给系统。
4: 我们呢是通过引进技术呢，建设了一套15万吨每年的二氧化碳回收装置。这个装置呢，每年呢能够回收大约在15万吨的二氧化碳。这个当然呢也取决于我前边装置的加工负荷，大约每年在12到15万吨，这样能够占到我整个二氧化碳排放的12%左右。
5: 习近平主席2020年，在联合国75届人大的时候宣布，哈，中国要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这个达峰，实现峰值；2060年之前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中和，所谓的中和呢，是指不仅仅我们的二氧化碳要往下走，而且我们还得有相应的负排放技术，抵消掉我们排放的这些温室气体。
0: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将二氧化碳补给利用示范项目作为切入点，构建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闭合圈，为降碳脱碳行动落地提供可复制推广的应用经验。在探索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更加智慧的东营港经济开发区让安全高效成为环保的基石。
6: 我们对全区重大危险源进行了3维建模，这是从企业实施传输回来的，像是温度、液位以及压力等数据。
0: 通过 5G 通信技术、AI 技术、边缘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整个化工园区如同拥有了智慧的大脑，更加科学地判断潜在的危险。从开发利用新能源到加快湿地城市建设，从加快工业固碳技术应用到推进黄河入海口生态修复，以绿色为底色，以高质量发展为驱动力，实现生态与发展的共赢。

让我们再次回望黄河源头，在平均海拔4500米、年平均温度只有-4摄氏度的三江源地区，绿色能源已经代替了使用千年的牛粪与煤炭。

大草原上的安居房使用的是来自太阳能的清洁能源。我们再将目光转向黄河下游，巨大的盾构机正在夜以继日地穿越黄河。这条4760米的隧道是目前我国在建最大直径公轨合建盾构隧道。破土而出的黄河号盾构机贯通了黄河南北，也让下游的发展之路更为广阔。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这片土地上的伟大人民奋勇争先，只争朝夕。从巴颜喀拉山的涓涓细流汇成滚滚波涛，它从雪山奔腾到大海，一路冲破万山阻隔，百折不挠。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穷千里之目，极尽想象，索万里与咫尺，尽览黄河流域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的壮观奇景。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爸妈，
1: 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3: 五一你回了吗？
4: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3: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3: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3: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3: 谁把手机的？谢谢。
6: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4: 爸，哎，
12: 走。
4: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喂，
14: 快点！
15: 啊，也弄水，你走了没有？
6: 妈妈，
16: 你爸来啦。
8: 大家好呀！
1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

0: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哎，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

0: 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上集，我们在密室得知了兽人的由来，却遭遇追过来的美琪，好不容易摆脱后继续前进。真正的游牧人上。
1: 好累啊，上学的时候盼放假，现在竟然有点怀念上学了。
0: 我还是挺喜欢上学的，除了数学课。
2: 哎，数学我最爱了，要不要帮你辅导一下？
0: 就不劳你费心了。现在最该担心的是大勇美琪他们随时都会追上来。
2: 哎，咱都平安无事好几天了，估计啊他们早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了。
3: 有人来了，还是四条腿，
2: 四条？
0: 难道是大勇美琪？
2: 躲开！我是被火车撞了吗？
0: 不好，

0: 谢谢你们了，花花胆子小，一受到惊吓就会乱跑。
1: 不客气。原来是你的小羊啊！你好，我叫赵林，这是鹏飞、梦梦，
2: 我叫佳图，我们家是游牧民，很高兴认识你们。
0: 哎，你刚才做了什么呀？小羊突然就听话了，这也太酷了！
2: 我用了自制的法宝。
1: 法宝？
0: 妈妈，妈妈，你看，他们是我认识的新朋友。
3: 你们好啊，
4: 阿姨好。
0: 快来尝尝，
4: 啊，好好喝啊！我终于喝到纯正的奶茶了，谢谢阿姨。
1: 咸咸的，与众不同啊！
4: 梦梦都爱喝。
0: 佳图，等我们长大之后一起开家奶茶店吧。你做咸的，我做甜的、苦的、辣的。
1: 奶茶店就算了，等我长大一定要成为一个

0: 个真正的游牧。叔叔您好，我们是家徒的朋友，我叫赵林，他是彭飞，还有他。
1: 你差点弄丢了羊。
2: 我找回了。
1: 那是你幸运，是不是又贪玩了？
0: 叔叔，多亏了家徒，我们
1: 才……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就是因为他总沉迷采花摘草，才没看好羊。
3: 天天沉迷探险，看看你最近的成绩。
1: 妈，真正的游牧人就该勇猛强壮，而不只是嘴上说说。先练好射箭、摔跤和骑马，其他的等能力达标再说。
0: 我爸总说我，
4: 不许这样，不准那样。
0: 瞧，一点自由都没有。这么一想，你可比我幸福多了。
2: 可我肯定达不到爸爸的标准。
0: 哦，别担心，我们陪你一起练。
2: 1 2 1 1 2 1 1 2 3 4。大清早的，这什么节目啊？
0: 来呀，我们一起帮家徒练习草原技能。
2: 啊，扎马步是草原技能？你会吗？你就教人家。
0: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再说了，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左肩对板，前后腕肘与肩平，双脚打开与肩同宽。预备，放箭！
2: 别赖我，我这已经是新手模式了。不，我就知道我不行。
0: 别灰心，家徒，放弃就真的输了。咱们还有下一个项目呢。马儿，你要乖乖的。家徒能不能达到游牧人的标准，就看你的。
2: 我没事儿，就手上蹭破了一点儿。啊，
1: 哪有一点游牧人的样子。
0: 有了这份新的训练计划，一定能帮家徒达标。啊，难道是大勇他们追来了？

0: 图？你怎么进自己家还鬼鬼祟祟的？
1: 我，其实我从小就没什么运动细胞，
2: 但我很喜欢植物，还收集了好多，做成标本。
0: 标本？
2: 我相信，凭借对植物的了解，也能做好游牧人。
0: 我同意。
1: 可我爸爸不同意啊，还没收了我的标本集，只有达到他的标准才能还给我。可那些事，我根本做不到。所以才想了这个办法。
0: 我来帮你。啊！

0: 干啥呢？小点声！我帮家徒冒风呢。叔叔，
1: 怎么了？
2: 今晚的月亮真圆啊！来，抱抱，给我。
3: 越来越不听话了，标本不会还给你了，给我老老实实把本领练好。成为游牧人的方法，不止一种。了解植物的特点，也能帮助我放牧。你从来都不关心我怎么想。
4: 你只想让我变成你希望的样子，叔叔。为什么你们大人从来都不关心我们内心的想法？
5: 杜林，
4: 为什么只有你们大人以为，只有你们大人决定？我们这些小孩子，连一点选择权都没有吗？
6: 雪豹闯入羊群，大家赶走了它，但家徒和小羊花花不见了。请期待下集，真正的游牧人。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

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八月初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搭建数字大脑，古月电源实现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秋茧改造补电网短板，山区群众用上舒心电。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传统制造业如何激活新动能？在上虞，答案藏在数字化转型中。当前，全省正加快推进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2.0及以上水平改造。作为上虞本土制造企业代表，浙江古月电源有限公司通过搭建企业数字大脑，实现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成为上虞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在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浙江古月电源有限公司的包装车间内，摩托车启动电池正有序生产打包。过去，车间负责人要拿着纸质参数在流水线间来回奔波。如今，车间安装了生产看板，每条流水线都配备了工控平板。
1: 原来呢，车间主任他可能每天都要拿着这一刀纸，然后在每条线之间跑，然后给检验员，检验员他也要找。那现在呢，他只要在这个工控机上面，点一下，他自动跳出来看板，然后呢，检验员在他的 pad 上面，他也是同样的去用这块看板去核对、去抽检，所以他的那个投诉率就降下来了。
0: 古月电源的数字化改造不止于包装环节，去年起

0: 企业实施工业数字化2.0改造，引入汇创 H6 一体化数字平台，该平台覆盖 ERP、MES、WMS、QMS 及设备数据采集等多个模块，生产、仓储、质量、设备等关键环节实现联网互通，原先靠手工台账记录的生产进度、库存数据和设备状态，如今都能在系统中实时查看、统一调度。
1: 是我们企业呢，自从那个实施那个数字化2.0改造以后，从那个车间里面各个的生产效益，包括我们那个品质的一个管控，那么客户的一个反馈，还有是我们那个原物材料的一个周转率等等，其实都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那么后续的话呢，我们将依托这个2.0的这个平台，持续的去酝酿3.0的一个数改，我们有这么一个强烈的一个计划和愿望。
0: 一家企业的蝶变折射出一片区域的转型。从古越电源的实践可以看出，数字化正为剩余传统制造业插上腾飞翅膀，大批实体企业在数字浪潮中积蓄新优势，开辟新赛道。接下来剩余区将持续放大龙头企业示范效应，以点带面推动更多传统企业开展数字化升级，同时依托新材料、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集群优势，把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产业链各环节，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秋季是电网检修、升级改造的黄金时段，连日来区供电公司统筹各下属供电所全面启动秋季自主施工作业，聚焦农村电网重过载、低电压等突出短板，稳步推进配网升级改造，持续优化山区供电品质，将安全稳定的可靠电力送至千家万户。上午9:30，长塘镇罗村秋检施工现场一派忙碌，区供电公司上浦供电所工作人员抢抓秋季有利施工条件，开展罗村、里罗等三个台区重过载专项治理工程，现场作业规范有序，新立15米电杆，新装400千伏安变压器、串挂箱及全套配套铁附件，通过新增配电设备分流供电负荷，有效解决当地长期存在的用电难题。
2: 因为罗村里罗在山区地形比较复杂，所以说用户比较多，线路电压不是很好，所以在这边罗村中罗这边分设一个400千伏安的变压器，提高路口这个居民的用电质量情况，然后减轻罗村里罗的负荷。
0: 据了解，此次自主施工，区供电公司充分发挥基层供电所主体作用，坚持问题导向，把重过载治理、低电压消缺作为秋检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实施配网改造。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持续推进秋检各项作业，滚动排查整治电网隐患，不断优化农村电网网架，为群众迎风度冬、可靠用电筑牢电力保障。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上虞佳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主打猫爬架、狗窝等数百种宠物家居产品，年产值超5000万元。今年企业启动年产60万个猫爬架技改项目，目前工程进度已完成80%。采访当天，记者在项目现场，主体结构已经完工，工人们正加紧进行内外墙粉刷作业。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占地4800平方米，总投资5000万元，于今年3月开工。
3: 现在那个基本上主体结构已经完成，现在是那个顶楼那个在做那个防水那个工程，还有那个内外墙的那个粉刷工程还没有完成，计划那个从那个大概10月底可以完全竣工了。接下来呢就是那个验收。
0: 该项目拆除3000平方米老旧厂房，新建约20000平方米现代化生产厂房，厂区规划了生产车间、研发区域、仓储物流等功能区块，投产后将形成年产60万个猫爬架的能力。作为剩余佳妮宠物经济产业园的核心板块，该项目还将助力长塘镇做强他经济产业链。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浙 VA 气排球联赛嵊州站比赛将于下月打响，
0: 近年来，我区气排球爱好者利用业余时

0: 期排球运动门槛低、趣味强、老少皆宜，已成为我区群众体育的重要项目，参与人数持续增长。晚上7点多，上德实验小学体育馆内灯火通明，期排球集训火热进行，队员们精神饱满，配合默契，发球、垫球、扣杀动作干净利落。即将出征这 VA 联赛的上一队员都是本土业余爱好者，大家凭着对期排球的热爱，利用晚间休息时间打磨技战术，积极迎接省级赛事。
1: 打气排球的人性格会变得更加乐观开朗，然后可以强身健体，给我们平时的这种业余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快乐，整个人充满了精气神，朝气蓬勃，感觉自己就是更有活力了。
0: 在上虞，期排球运动普及度不断提升，不少爱好者主动担当推广使者，不仅踊跃参赛，还义务参加场地维护、民间赛事组织等工作。 大家以球聚力，推动这项大众体育运动走进千家万户。好多比赛我们都是自发自己组织起来的。现在的话，气排球这几年的话，我们上虞确实这个推广的相当好的啊，面非常大的，打的人非常多。全媒体记者徐丽锦，见习记者刘子琪报道。
2: 近日，金隅湾社区居委会联合绍兴益康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弘阳公园举办“邻居幸福湾”便民集市活动，首场集市吸引百多名老人居民参与，让长者在家门口享受贴心等便民服务。
0: 上午8点半，弘阳公园广场上19个服务摊位按功能划分为5大区域：健康诊疗、便民服务、政策宣传、养老咨询、公益互动。健康诊疗区前，口腔检查、眼科筛查、听力检测、血压血糖测量等服务有序开展。便民服务区内，家电维修、理发、磨刀、磨剪等老手艺摊位前排起长队。政策宣传区集中提供反诈宣传。
3: 长户险及老年人意外险等政策咨询，益康养老还推出适老化改造咨询以及老照片修复、时光留影等互动体验，让长者感受到温暖与陪伴。
4: 那说到买车的车哦，我们说两辆，两把在广播不到，免费一个，那个运动称号的，对啊，那个老百姓蛮有利的哦，方便。
0: 邻居幸福湾以邻里相聚、共筑幸福港湾为理念，旨在搭建社区、企业与公益组织三方联动的筑牢服务平台。主办方表示，后续将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推动专业养老服务与邻里关怀深度融合，助力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2: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9月7号上午。 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总结和下部工作建议的汇报。 区委书记、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钱林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市区两级领导分别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5: 9月8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专题调研世界清洁日活动考察点位和我区重点水利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治水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部署要求，细致又细、实质又实推进各项工作，努力打造最清洁城市，构建最安全水网，为全市大局做担当、做贡献。
0: 区领导罗黎明参加。金秋九月，桃李芬芳。9月8号下午，我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在上虞职教中心举行。会上表彰了2026年教育强区奖励基金教师代表、区相关部门、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各校教师代表、退休老教师代表共70人参加本次座谈会。 大家齐聚一堂，共话上虞教育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区委教育工委书记。

0: 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参加会议。9月10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区领导程程、朱江桥、孙伟琴、冯世凯、冯柱出席会议，区领导王文松、沈娟芬、区人武部政委张震列席会议，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参加。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妹妹，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在29.8度，体感比较舒适。预计明后两天天气和今天差不多，以多云到阴为主，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来串门，大家出门记得带伞，有备无患。接下来16至18号，天空渐渐舒展开眉头，阳光会时不时地探出笑脸，最高气温稳稳地维持在30度附近，风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温柔，不过要记得及时添减衣物，别让这调皮的凉意钻了空子。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东北风2到3级，明天增

强为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1到23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气温在22到28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

0: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曹娥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东关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松下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张镇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丰会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道墟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上浦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汤浦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下馆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永和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梁湖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义亭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小月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谢塘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长塘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盖北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岭南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辰溪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丁宅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有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色便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笑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笑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

0: 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 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 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 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作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 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 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10年。 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 数字产业合作倡议。

0: 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

0: 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5: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

0: 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0: 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有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的主要内容。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建强实训阵地赋能产业安全升级，虞山隐藏于管西茶山间绘就山野文旅新图景。作为连续多年跻身全国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前列的产业集聚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集聚百余家化工企业、数万产业从业人员，是省内重要的绿色化工与新材料产业高地。近年来，经开区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产业发展的生命线，将技能人才培育作为夯实安全根基的核心抓手，高标准打造公共实训载体，构建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便是其中的核心支撑平台。
1: 作为园区核心产业配套基础设施，该实训基地有效破解了辖区化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实操培训场地不足、专业师资匮乏、取证流程分散的共性难题，将企业零散的培训需求集中化、标准化、专业化，既大幅降低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从源头上提升了从业人员的安全操作素养。基地分两期规划建设，2020年一期正式投运，二期建成后实训总面积达10081平方米，单日可同时容纳300人开展培训，500人组织考核。基地内部布局10余个功能实训区块，涵盖安全综合体验、危化工艺实操、特种作业培训、化工单元操作、仿真实训等核心模块，配备17种重点监管危化工艺实操装置与全流程仿真系统，同步建成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标准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并通过省级验收，形成理论授课、实操训练、标准化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闭环。
2: 基地大概运行了6年的时间，大概整个6年时间大概培训了880期，有7.7万人次。最近这几年的变化里，绍兴市的以外的培训是有突破，然后企业个性化的培训的种类和数量的占比在有所增加。
1: 差异化的运营模式是该基地保持发展活力的核心优势。不同于国内多数依托职业院校或国有企业建设运行的实训基地，该基地探索形成政府牵头引导、市场化主体运营、多方资源共享的特色发展路径。由经开区综管办统筹整体规划与制度保障，地方国有平台公司承担场地改造与核心设备投入，专业运营团队负责日常管理与课程体系迭代，园区龙头企业选派一线技术骨干担任兼职讲师，实现政策、资产、技术、人才的高效整合。这种模式既守住了公共服务的基本定位，又通过市场化机制快速响应企业需求。近年来，基地在夯实安全技能培训基本盘的基础上，持续延伸服务边界，逐步从单一技能培训场所向化工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平台转型。
2: 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尝试着做了3件工作。第一件是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给企业去做一些数字化的服务。第二是我们在做一些智能化的设备的，从销售到交付到维护保养的端到端服务。第三，随着上虞具身智能的整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在这个基地开展了化工行业具身智能的创新验证中心的这样的业务服务。
1: 自去年基地二期全面投用后，硬件承载能力与功能配套实现全方位升级，不仅场地规模较一期实现翻倍，还针对性新增安全职业防护区，扩充化工设备全品类模型，升级 VR 安全体验与仿真系统，完善各专项实操考场设置，实训的精准度与实战性大幅提升。在经开区的产业布局中，实训基地早已超出单纯培训场所的定位，成为完善园区产业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安全支撑的重要抓手。
3: 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园区企业的实际培训的需求，加大课程的研发能力，拓展师资力量，完善教育资本，提高我们园区的实操的智能化水平，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园区的这个培训的需求。
1: 当前，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正全力推进化工产业全域改造提升，聚力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和新材料产业。

0: 集群，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过程中，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下一步，经开区将持续强化政策引导与资源支持，推动实训基地课程体系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扩充师资力量与资质覆盖范围，引导基地服务向周边地市辐射延伸，进一步放大公共实训平台的集聚效应。以高质量技能人才供给，为园区产业安全稳定运行与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
1: 余山影坐落于下管镇东里村余南山路，是管西上湘创带核心的农文旅融合项目，依托原生茶山竹海与越窑青瓷文化底蕴，打造集生态观光、非遗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山野目的地，成为余南生态文旅的标志性节点。
2: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余山影，可以看到我身旁呢是竹林，是茶园，这一个个落地窗把风、把树、把景都框在了这个框子里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入秋的余山影满目青绿，数百亩茶园顺着山势层叠铺开，与周边竹海、天然阔叶林交织成绵延的绿色生态屏障。项目全程保留原生山林肌理与自然水系，没有过度人工雕琢，石阶步道顺山形蜿蜒延伸，穿行期间耳畔是虫鸣鸟叫与风声林涛，抬眼皆是舒展山景与流动云影，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为都市人群提供了远离喧嚣的疗愈空间。作为绍兴市首批市级非遗茶空间，余山影构建了多元文旅业态矩阵，山影瓷骨传承越窑青瓷技艺，游客可沉浸式体验拉坯制瓷的非遗乐趣。临茶山而建的茶空间与茶咖区是赏景品茗的绝佳去处。山影食房主打本土山野风味，露营基地观星台解锁山野度假新体验，山影学堂则面向亲子研学团队打造自然与文化融合的特色课程，全场景覆盖不同年龄段游客的休闲需求。生态打底，文旅赋能，余山影同时也是下管镇湘创共富的重要载体。项目盘活百余亩闲置山地与老旧茶园，直接带动周边2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间接拉动本土茶叶、农特产品销售。近年来，依托山居余南区域文旅品牌建设，项目年均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吸引青年创客返乡入驻非遗首座、文创运营等岗位，以生态加文化加旅游的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实现了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与村民共富的同频共振。
1: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近日，一批极具上虞辨识度的优秀文创作品进驻绍兴市城市展示馆一楼文创展销区，十多款特色文创集体亮相，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一馆揽进绍兴的同时，也能把一份份上虞味道、上虞匠心带回家。近日，我区举办张镇顺阳红心猕猴桃走进曹娥里十三弄系列活动，活动现场百姓大舞台乐队轮番登场，热闹非凡，各类互动环节轮番上演，同时联动十三弄原有常规演出，营造浓厚的夜间休闲氛围。市民一边品尝张镇顺阳红心猕猴桃，一边参与趣味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也让本土特色农产品走进更多市民视野。近日，浙江省文联公布2026年度艺术乡建典型案例名单，上浦镇大善小屋村申报的深挖瓷源禀赋艺术赋能振兴大善小屋村艺术乡建的探索与实践入选，成为上虞唯一获此殊荣的村级案例。
1: 观众朋友，这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红线，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展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我的主人是一名玉雕艺人，我曾获得2007年北京天宫奖优秀作品奖。明天我就要被主人送去遥远的大英博物馆了。虽然我很不情愿离开祖国，但主人说了，我是去进行文化交流的，让更多外国人了解我们的文化。
1: 哎，你看你看，来了一个新人，估计又是被拍卖来的。来者是客，我去探探他的底。哎，你说他能听懂我们说话吗？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感觉和我们挺像的。
2: 难道他是日本来的？毕竟那里也有我们的文化。
3: 我没去过日本，不会说日语。
4: 我会，我会，我去过日本。
5: 阿里嘎多。
0: 你们是在救我吗？
6: 你以为是说中文？
0: 是呀，我来自中国，是过来文化交流的。你们是？
7: 我是唐三彩当中的唐小马。一眨眼，我和唐大马已经163年没见面了。每天洋人走后，我都会围着牢笼跑上几圈，跑着跑着，我便回想起我们相约一起跑遍大好江山的誓言。
0: 我是世界上仅存最完整的汉代领巨剑，一位铸剑大师耗费10数年才锻造出我。我曾为历代帝王珍藏，承载大汉风骨与千年匠心。2000年风雨洗礼，剑身完好不锈，工匠心血凝于筋骨。千年岁月磨不灭华夏血脉，他日踏上归途，我归乡之事势不可挡。
8: 我是敦煌壁画，来自中国敦煌莫高窟。我记录了当时最美的艺术，描写了神的形象。我是被英国强盗从墙上硬生生抠下来的，直到现在都无法抹平当时的伤痕。如今远隔重洋，我只能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孤独守望，期盼着重归故土的那一天。
9: 我是明代龙纹琉璃砖，我们传统文化里龙司雨水，负责掌管水电。我离家已有100年，不知道家人们是否安好。哪怕分神断魂，也断不了这魂牵梦绕的乡愁啊。
10: 我是元代大维德青花瓷瓶，是一对孪生姐妹，已经在英国100多年了。我身上最美的图案是青花纹路，采用青花釉彩技术制成，釉色鲜艳亮丽，是世界上现存最宝贵的青花瓷品。我知道在遥远的故乡还有很多兄弟姐妹，你们等我，等我回家。
11: 我因宫巧为府神宫得名，我是清代象牙嘴宫球，由外而内层层镂空，各式花纹皆可自由转动。我的哥哥在战火中被洋人掳走。

他先回家。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0: 刘局，哎，叔叔，从你这报告上来看啊，坐坐坐，
1: 哎，
0: 是吧？因为器质性病变引起的这个血压升高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了。我判断，可能就是平时工作压力过大，啊，没有做到劳逸结合造成的。所以我建议啊，你应该改变现有的生活节奏，尽量安排时间休息，别总想着工作。
1: 工作嘛，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干完的啊。
2: 是，应该出去玩。
0: 对，出去玩。啊，
1: 是是是，
0: 你们年轻人啊，体质好，只要能够注意到这些点，这血压慢慢就下来了，就会正常的。
2: 谢谢叔叔。
1: 你也没有，让你修身养性，别每天在厂里盛气骂人。
2: 嗯，什么玩意儿啊？经常骂人？为什么呀？
1: 他管理厂子，哪天不骂人，哪天的次品率就上升超标了。
2: 叔叔，您别听他是吧？你说的那是林月吧？我哪有那么暴躁？我都是以理服人。是。叔叔，我接电话。啊。
1: 喂。
2: 丫头。
1: 嗯。
2: 经常骂人，会不会很暴力啊？
1: 哎呀，没有，我就是举个例子。他脾气很好的，平常都是我打他。 什么？铆钉脱落？人没事吧？这种时候当然要跟去医院了。还用我教你啊？你回头让那个朱经理查一下杭州供应商，铆钉都铆不紧，这是什么狗屁质量啊！行，就这样，挂了。修身养性，以理服人。
3: 你有病症，你再去春瑶啊？
1: 啊！
3: 研发中心全都去啊，那得花多少钱？
1: 爸，就这么点钱。

0: 厂里出的勤吗？不是马步扣，爸爸理解。我什么意思呢？现在当老板真的不容易，什么都得管，不得管职工体检，还得注重他们的心理状态，还得带队春游，不容易啊。哎呦，这个你不能吃，这个血压会高的，这大鱼大肉的，这个也不行。这个盐分特别高，吃素吃素，嗯，这给你，
1: 爸。然后。
2: 他平时工作狂，他平时工作压力也比我大。我是觉得这个活动挺适合带上家里和孩子一块去的，所以你就玩你们的。我压根也没想跟你们去，人家不白肉白肉。哦，
1: 你去哪儿啊？远不远？
2: 不远，小哥的老家。嗯，有个水库还能钓鱼呢。
1: 哦，好，
2: 叫苗岭镇。
1: 你去过吗？那地方你妈妈年轻的时候在那儿下过乡，也是傅秋芳的老家。
3: 是不是老板娘？老板娘好，你好。反正我们先喊了。
4: 张鹏，
3: 张羽毛，张羽毛，倒没关系。这场多大？
4: 五名吗？
3: 新车啊？
4: 是啊。
3: 嚯，大 V 8啊，东海是第一批吧？对呀，哎，你别那么抠行不行？该换就换吧。 这大 V 8多耗油啊，我哪看得起啊？4块钱一升油你都嫌贵，你干脆给你车加上电机得了，5毛钱一度电。别开玩笑了，手机充电都得充一晚上，这车不得充一周啊？我看那是。哎，
5: 刘总，人都到齐了，10分钟后准时出发。
3: 行。
5: 哎，小哥，啊，刘总什么事儿？
3: 你们那个镇子大吗？
5: 不大，但是风景不错，可玩的东西也不少。 尤其是我们水库里的鱼，味道很好，值得尝一尝。啊，
3: 不错不错。嗯，有个叫傅秋芳的，你认识吗？
5: 傅老师啊，我小学就是他教的，教到3年级呢。哦，
3: 刘总，你也认识他吗？
5: 啊，他以前在我们家做保姆，可能是职业有落差吧，心态不太平衡，后来出了点事儿，现在没干。
3: 是吗？我记得他当老师的时候，蛮负责、蛮认真的，夜里我们走山路回家，他害怕危险，经常把我们一个个送到家门口。后来村小学合并到镇，要考公办教师，他那次没通过编制考试，领了一笔生活补贴就回家了，还挺遗憾的。刘总是想去看看他吗？哦，没有，你先去忙吧。好。
6: 很少见个工科生话这么多的，你这就刻板印象了。那文科生也有沉默寡言。哎，要不要试试大
4: V 8呀？哎，
3: 上车。

0: 你怎么突然问起那个傅老师了？
1: 我爸跟我说，他可能城里过不下去，回老家了。
0: 他回不回老家，跟你有关系吗？
1: 我就是搞不懂啊，一个那么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怎么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底线、不可理喻的人？

0: 当一个人经历太多打击的时候，谁都没有办法要求他一直保持底线，更别说保持理性了。
1: 那照这么说，他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可怜人。那后面发生的这些事情，算不算是我雪上加霜，又在他身上多踩了一脚？
0: 时代原因，加上个人原因，没人能说清楚。谁都有尊严，都有不想让人知道的往事。你还是给他留一点体面，别去打听他了。

0: 擦一下，怎么了？都是你姑娘盼的。啊啊！赶紧擦擦。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1: 没事儿，但他是真有劲儿，他都不停啊。
0: 小孩嘛，出来玩就和疯了一样，闹腾。哎呦，
1: 冰冰，
0: 嗯，你跟柳军什么时候结婚呢？
1: 我们俩嘛，不着急。
0: 那他跟你求婚了吗？
1: 应该快了吧？
2: 你今天没带你那相机啊？
0: 哦，我现在不怎么玩摄影了，我最近在看书，《茶经》和《佛经》，这两者底蕴相通，研究起来很有意思的。哎，你平时喝茶吗？
2: 喝，上班的时候每天一杯奶茶。
0: 奶茶？
2: 是茶吗？
0: 喝茶很好的，茶可以明目清新。回头我送你一本书，讲茶道文化的，他对各大名茶都有介绍，写得很好的。
2: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哎，他在哪个调上你没有啊？
3: 你觉得我的要求很过分吗？
4: 就腾飞的资金来源而言，你这个婚前协议也算是合情合理。
3: 我爸什么态度不是关键，关键是我和冰冰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僵住了，现在根本就没法提。嗯，一提他就生气。
4: 他会不会是对这个协议内容有什么误解呀？
3: 我肯定是跟他解释过，但当时他一听就炸了，很有可能没听清楚。你说我要不先找个律师拟个草稿给他看看呢？这种文字表达会不会让他更容易冷静一点？哎，你觉得行吗？嗯，
4: 这我哪敢乱回答呀？我也只求过一次婚，而且佳丽和冰冰的性格，那能放在一起类比吗？哎，还是没钱的时候结婚好啊，没这些事儿。
3: 好吧，你又赢了。哎，这，
4: 哎。又赢你一回！
5: 这三根肉包，
6: 谢谢你们
7: 来了。
8: 外面这是砖呢，
9: 我这也是，
10: 朱经理
8: 也是砖呢，真可怜，小宝宝。哎，
5: 都买上了哈，
8: 你买点草莓。佳丽，
11: 多少钱？
8: 吃一口。
0: 不洗啊？
8: 没农药，放心吃吧。
5: 装水啊，哎，六块钱。
9: 这个是没有骨头的。
5: 嗯，好嘞。
12: 我来点黄瓜。
5: 好。
0: 酸。
9: 这个不酸。哎，
8: 桃子吃不酸就不酸，一会儿得多买点啊，不能白吃。
0: 买点。哎，住在这儿可真好啊。
8: 这哪儿好了？
0: 有山有水有风景啊。你看那边还有一个院子，多好。正所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8: 让你来看看就得了，让你住过来，你肯定得叫苦。
0: 我才不会呢，我干嘛叫苦啊？
8: 你看，那房子离水边多近呢，肯定湿气很重，对关节不会太好。你再看那门窗，密封的也不是很严实，夏天。

0: 蚊虫肯定不停地往里钻，冬天取暖还得点炉子呢，有烟不说，还容易煤气中毒，有危险。最让你受不了的，恐怕还是这个旱厕。我跟爸妈回老家的时候，我用过。
1: 好，
0: 那旁边都是小猪陪啊。
2: 小猪？
0: 嗯。
3: 什么意思啊？
4: 没明白。
1: 没。
3: 你蹲坑的时候，那小猪都绕着你周围跑。
1: 好了，爸，抱着啊，
4: 好嘞，
1: 那小猪都围着你转圈跑，你蹲不好的话，
3: 好了，
1: 直接给你怼坑里去。
3: 哎呀，说什么呢？煞风景。
4: 门口要是有牛，你门都推不开。
3: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
4: 不是我说，哎，大爷，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没错，其实这些事儿吧，对于我们乡下人来讲都无所谓，但是人家进过城回来的，可能就不习惯了。
3: 你看。 真有人回乡下来享受乡野生活呢？
4: 哪里是享受生活，那是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一个给城里人做保姆的老太太，

0: 怎么了？
1: 相比之下，我也就是运气比傅老师好一些而已。

0: 喂，罗庆。
1: 乌鸦百合，你要出去？
0: 罗庆约我见个面。走了。
1: 嗯。早点回来。
2: 嗯。哎，冰冰，我没拿电脑，去你那改个文件行不行啊？
3: 你来呗，我在柳青家呢。
2: 好，一会儿见。
0: 罗庆，
4: 刘总，这是我太太。
0: 哎，你好，你好。
5: 你好，刘总。
0: 这是几个月了？
4: 六个月了。哎呦，
0: 那赶紧坐坐坐
4: 坐。
0: 你说说你，这么好的事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恭喜恭喜啊！
4: 谢谢刘总，
0: 谢谢。哎呀，
4: 现在只要您同意，
0: 现在这个状况，你会更倾向于稳定的。
5: 一开始。我也舍不得让他放弃公务员的身份。
6: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没扛住我姐的盘问。一开始我顶着说不知道来着，可她就是不信呢。我请你吃饭行不行？真的对不起，抱歉。
0: 算了，也不是什么国家机密。
6: 哎，帮我来杯一样的。
7: 好的，稍等。
6: 你放心，到目前为止，支持你的居多。
0: 我俩又不是我行我秀，还搞个短信投票啊？
6: 哎，谢谢。
0: 我身边这几个朋友啊，你家的小桃子都会打酱油了，罗庆还小我几岁呢，也要当爸爸了，更别提宋牛豆。只有我。别说生孩子了，连个婚都结不成。
6: 你往好处想一想，现在。

0: 现在问题爆发出来了，才可以彻底解决嘛，总比两个人莫名其妙的拖着要强啊。
1: 分开冷静两天，对我们俩多好。我现在一想到这个就烦，还是多想想工作吧，工作才是最好的麻醉剂。

0: 东海一号研发投入巨大，很可能会高于整套设备全线进口的价格。如果只算眼前的经济账，那这笔账肯定是算不过来的。如果想培植本土制造业，那么这一步就是必经之路，迟早都是要走的。当然了，也有人客观上讲，这个观点有它正确的一面。但是从长远来看，我始终坚信独立自主的重要性。
1: 无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环境有多么的理想和乐观，不掌握高精核心技术，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竞争力和生产力。东海一号的预定目标是自主研发全套设备，要求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目前的生产线已经被各家企业认领了大部分。我看了看，最适合咱们腾飞的只剩下一块硬骨头，就是这个全自动机器人系统。 全自动系统位于东海一号的后期工序上，这个阶段要求操作精度极高，不仅温度、湿度、粉尘浓度高，而且还有密集的次声波噪音。国外的厂家已经完全摒弃了人工或者半人工的操作，具体的工作条件我都已经总结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看。
2: 四套伺服，四套都同步，而且设定的响应时间又这么短。刘总，你这得给我们一个数学系才行啊！
1: 你说的只是难点之一。 还有工作环境，目前东海集团只能提供给我们未经验证的大致环境参数，这个我写在第三页了。
2: 刘总，这个环境成分分析，我们腾飞的数据库基本没有，我们恐怕要从头开始收集。没办法，东海集团目前要干的是国内没有人干过的事情，数据空白就是我们的第一道难关。刘总，我想问一下，这个项目的总经费占咱们年产值的百分之几？
1: 我看起码得占20%，占了这么高的比率，那如果超出预算还需要追加呢？如果最终研发不成功呢？东海一号与咱们腾飞的研发方向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借助这个项目的资金补贴，我们的模仿盗版将不复存在。
2: 刘总，我刚回腾飞不久，我也不愿意这么快就提出消极的意见。但是，作为销售的负责人，我必须要关心成本和产出。这么长的研发周期，很可能两三年都出不了什么成果。在咱们到达终点之前，公司的资金投入就已经枯竭了。年产值的20%啊，各位，这个数字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冒险了。所以我个人感觉。
1: 步子还是不能迈得太急，必须要用科学的态度来评估这个项目。你说的没错，但是各位，机会不等人。东海一号的联合研制必然会成为制造业皇冠鼎盛的明珠，你们也都是搞技术出身的，这样的机会。 你们真的舍得错过吗？

0: 干杯。你纠结的那些态度啊、信任啊，根本没有意义。分手了，你上哪儿去再找一个柳军这样的呀？
1: 阿雅说的对，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2: 不是你们两个到底哪一波的？我现在经济能独立，生活能自理，我为什么就不能追求一段单纯的没有附加条件的爱情？
0: 冰冰啊，你得先把婚结了，才有资格琢磨别的。他一个生意人，全身都是把柄，等有了太太的身份，有的是办法收拾他。
2: 说什么呢？
1: 再说了，柳军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放弃婚前协议，那你手里有什么底牌能够逼他改变这个主意呢？
2: 哎，这大律师怎么了？今天也不说话？怎么？你觉得他们两个说的对啊？嗯，
3: 他们发表的其实都是自己的看法。看法嘛，无关对错，听与不听，选择权都在你。嗯。至于我嘛，我只知道一点。
2: 什么？
3: 你真的很喜欢柳军。
4: 说得好，来
3: 来。
5: 你是说这个机器人项目，宋总问过很多家？
6: 是的。这个系统眼馋的人不少，可敢下决心的一个都没有。宋总也清楚你资产有限，他把你叫过去旁听，多半也是问来问去，有点绝望。哦，
5: 那这么说，宋总更大的意图不是非让我加入，而是想以我为标准，评估一下国内技术行情。
6: 那当然了，这东西的投入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也不想你倾囊而出，全折腾进去。
5: 但这个项目实在太诱人了，我不甘心就这么放弃。哎，你有没有兴趣出一半资金加入，将来分享研发成果？
6: 不愿意，没兴趣。我已经离开试衣机进入集团管理了。你不知道，我这两天看了集团报表，越看我越感慨。啊，试衣机那么庞大的资产，那么多工人，每天辛辛苦苦操不完的心，最后得出来的利润也还是那么一点点的笨钱。相比集团其他项目的收益，那简直就不可同日而语啊！啊，刘军，你也别老钻牛角尖了，现在得换个思考方式。
5: 可别跟我提什么赚快钱了。两年前我做过一段时间期货，做的那叫一个心浮气躁啊，差点没耽误大事。啊，
6: 还是你厉害，期货确实太猛了，我都不敢碰。可是比期货安全但是收益同样高的项目也不少啊，我给你讲讲。
5: 这一类项目另设门槛，我们腾飞可没有你们陆家这样的背景啊。闭嘴吧你！
6: 你心里都还挺清楚啊。
3: 你们火锅？嗯。下回咱吃这个吧。
2: 可以。那190再便宜
3: 点。怎么了？
2: 那是柳军的车，哪一辆？
3: 黑色那个吧。哦，你看吧，冷战对男人影响不大，他照样吃喝玩乐，照样开开心心。
1: 这条街美女可多了，要不怎么说这儿是艳遇圣地呢？
7: 哎，出租车。
3: 别想了，
7: 咱们上车吧。
3: 上车吧，你往里坐。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

3，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3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4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4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5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5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哎，出租车，上车了，咱们。别想了，
1: 咱们上车吧。
0: 你往里坐。
2: 冰冰，走吧。车呢？停哪儿了？
3: 我玩去的。
2: 我今天喝酒了，我打车回去，明儿再过来。
3: 你打什么车？我车就在这儿呢。嗯，
2: 先给你送回去就完了。刘满，
3: 哎，
2: 先送他。哎。

0: 我都有点恨自己了。你说我怎么就不能像他那么潇洒？我怎么就这么不争气，这么容易心烦意乱？因为你在考虑婚姻的时候，是把他跟爱情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很多男人不是这样，他们是到了想结婚的阶段，觉得身边的你最合适，愿意跟你一起过下半生。乐观一点看，柳军至少是诚心诚意想跟你结婚的，所以才会在求婚的同时，马上开始规划婚后生活。
1: 活到一定年龄，连天真都是可耻，不为世人，甚至不为朋友所容。想想还真是可悲啊！唉，走吧，你等不到他又能说什么？你都能出现在这儿。
2: 他为什么不能？是啊。既然是冷静期，那我也好好冷静一下。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3: 哎，我这酒都还没醒呢。
4: 听完我们的话，保证你醒酒。来来来，刘总，走。您快先坐。说说吧，怎么回事？
5: 我回家以后又仔细考虑过了，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研发了，经验丰富，而且本科出身的工程师们数学能力也都不错，人手其实能凑齐的。
4: 是，谭姐说的对，上次那台进口数控机床自行维修的时候。
3: 我们还在刘总的领导下做了传递函数的建模，动态稳定性相当不错，整个团队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另外呢，就是机器人系统的研发思想，完全可以用到我们制造业最精深、最尖端的机床设计制造上去。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做一个精密数控机床的披萨。
6: 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大家都有些个人资源，可以动员同学、朋友帮忙运算，尽可能的节省经费，把研发经费降低30%。
7: 我比谁都能理解你们，你们也都是内行人。这回要用到的微积分、偏微分数据分析、泛函数据分析，那么大的量，这光靠找朋友蹭面子，蹭得过来吗？科学家首先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可行性。
4: 这次的项目，以腾飞目前的资金能力，再怎么节省，也拿不下来。按说，咱们公司技改环境已经很不错了，连我们都搞不了的话，其他家就更别说了。 真是越想越没指望。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技术上是可以做的，关键是资金问题。
1: 准确的说，技术上我有一定信心，只是不能百分百保证。但是如果没有资金，那就是完全不能做了。

几年前，我们也提出过一次国产化。你知道当时国外的设备商都是什么反应吗？他们可以说是毫不在意，完全的漠然以对。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坚信中国根本做不到任何的自主研发。 可是这次呢，我提出开发东海一号还不到一个月，国外的设备商就已经开始激烈反应了，不仅多方刺探项目参数，还在公开场合放风。

0: 是这儿吗？我记得好像就是这一家。没人啊？是不是没在家呀？哎呀，桃子，这是人家辛辛苦苦种的，咱们不可以随便摘的啊！
1: 你们找谁？
2: 我是。你们找谁？对不起啊，我女儿第一次见长在地里的西红柿，就摘了一个，要不我赔您钱吧？
0: 桃子，快跟奶奶说对不起。

0: 城里孩子没见过这些，喜欢就摘吧，不用给钱。
1: 对于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我回国之前一直没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原本以为只要手里有钱，就能理所当然地买到自己心仪的设备。可事实上呢，我们不仅要遭遇高科技禁运，还要面临国际设备上的攻守同盟。尤其是那种只有几家能做的设备，那价格更是高得离谱。他们联合起来违背市场规律，对中国买家态度极其。
2: 傲慢，什么是耻辱？落后就是耻辱。你真的想做呀？我当然想了，
1: 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粮草打不了硬仗啊。你有没有想过引进资金来参股呢？我想也没用啊，谁肯投入？
2: 谁敢投入啊？这个问题，我还要再考虑一下。你也一样，有激情是好事，但要想在技术上做到真正的突破，还是要掌握全局，要有严谨的规划以及各种预案。你也不希望到了最后功亏一篑吧？
3: 切小一点。好，再来一下。来，给妈妈。阿姨。啊，你们吃。嗯。好。我就这么小一半。嗯。
4: 您这个西红柿太好吃了，比我们在超市里买的强多了。嗯。
0: 你们城里人吃的，都是蔬菜大棚里催熟的东西。
4: 图个长得快、产量高，我自己吃自己种，太阳慢慢晒熟的，味道当然是不一样。
3: 阿姨，您这菜地里种的青菜啊、辣椒啊什么的，肯定比市场里的好吃多了。平时我们有钱都买不到，今天我想多买点，您看出个价钱行吗？
0: 不用钱，这些菜都长好了。
4: 喜欢，自己摘去吧。就几根菜，说好不要钱的。
3: 您拿着，不光是这些菜，我还看好您养这走地鸡了。这钱呢，您先拿着，就当是下次来买鸡的定金，多退少补。您拿着啊。
0: 谢谢啊。
5: 他没认出你来啊！
6: 我只在你刚回国的时候见过他两次，这么多年了，没认出。

0: 哦，合作。那你去之前你怎么没叫上我呢？这件事你就交给我来办吧，你就别插手了。今天接触下来，我觉得他本质并不坏，只是一时糊涂做了一些错事，该受的惩罚也受了，应该给他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
1: 这光靠买他菜不行吧？咱们是不是得想一个可持续的方式啊？这事儿我已经想过了。最近推出了一种养老保险，有一个档位，交3万块钱，到第二年呢，每个月能领个5-6百来养老。我觉得这特别适合他。
0: 3万是吧？我来给吧。
1: 不用了，这钱既然要给，就得找一个合适的方法，你就甭管了。是啊。
2: 谁都有尊严，还是你想的周到。
3: 行了，我先走了。哎，什么情况啊？
4: 你们家那位呢？
3: 还没哄回来。
1: 别提了，且得让他消消气。
3: 你抓紧时间吧，你要再哄不回来，家里可要介入了。
1: 行不行啊？丢不丢人？
2: 赶紧走，
1: 我
2: 也疼死了。
0: 拜拜啊！
2: 行，拜拜，走了啊。

0: 哎，崔姐，人都到齐了，到齐了，走吧。我呢，先请你们去吃饭，然后呢，再带你们去看电影。哇，
1: 谢谢崔姐，谢谢崔姐。
0: 崔姐，今天可是周五啊，你带我们搞活动，你男朋友怎么办？
2: 我管他呢。
1: 冰冰，冰冰。

0: 喂，冰冰，你回家了？
1: 谁允许你登堂入室？谁允许你帮我收拾屋子的？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0: 我本来就不是外人啊。
1: 再说钥匙不是你给我的吗？
0: 那又是我错了呗。
1: 哎，冰冰，咱们俩能不能认真的聊一聊？别一说话就。

0: 生气行吗？
1: 行，既然要好好聊聊，我们就把真心话摊开了说。
2: 在我的观念里，婚姻生活就应该像我爸妈那样的模式。
1: 没有谁当家不当家的，全家的钱放在一起，谁用谁去拿，不分彼此，各尽其能就好了。
0: 是，这当然没什么不好，但这毕竟不是唯一的方式吧。
3: 而且更不是一点都不能商量吧。
1: 能商量，任何事情都可以商量。只是你现在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你在
2: 提防我，好像我跟你结婚就是贪图你的财产一样。
1: 你如果非要签这个协议，那我们就签一个完全平等的协议。
2: 别说什么生活费由你负责之类的
1: 废话，显摆你是男人，你能供养
2: 我吗？我不需要啊。
0: 冰冰，
3: 我签这个协议跟平不平等没有关系啊，
0: 你说的又完全是另外一个事情啊。
1: 既然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我多加一条平等怎么了？我坚持生活费一人一半，不用你假大方。
0: 算了，你嘴上说同意，你实际上还是在赌气。今天咱们不说了，我最近有点浮躁，
3: 打算从明天起出一趟远门，好好放松放松。
0: 你等我回来之后，咱们再面对面的聊一聊，行吗？
1: 你要出远门？柳军，你是在躲着我吗？等你回来之后就给我进行最后的谈判了是吧？
0: 你别多想，冰冰。
3: 我去青海可能没信号，我

我刚准备给你打电话呢，你就打过来了。我说我刚准备给你打电话。女士，请到你的小地方休息。

0: 还是有点冷的哦。嗯。哎，找信号呢？
1: 是啊。
0: 没有，我都关机了。
2: 我压根就没开机。不是说好咱出来放松放松？你说你拿个手机在这忙着忙着，咱出来的意义在哪？
0: 就是，
2: 对不对？
1: 那我关机了。
2: 关机，关，现在就关。
1: 行。
3: 冰冰，冰冰，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我感觉我要失去柳军了，齐凡。
3: 别哭了，别哭了。
4: 你仔细看看，我现在这个乱糟糟的样子，还是你认识的那个我吗？我一直是一个挺讲道理的人，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碰到柳军，我脑子就是懵的，也不敢好好跟他说话，就只想跟他争个输赢。
3: 可能在你潜意识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输和赢，而是爱与不爱的证明了。
4: 是啊，越缺什么就越想证明什么。可能我一直以来最缺乏的，就是柳军爱我的自信吧，所以才一直跟他纠结。纠结的都不像是那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我了。
3: 既然你能想通，那就控制一下自己，给他打个电话嘛。
4: 打了，根本联系不上。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手机关机，还是不想听我的声音。
3: 不打电话也好，写邮件吧。你性格太强硬，很有可能打着电话又情绪上头。写邮件的过程慢一点，你想说的话也能说得更清楚。嗯。

0: 我们去玩去啊！我想打个电话来着。嗯，哎，你手机有信号吗？我给你看一下啊。哎，没有，这片都没有。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得去镇里。怎么着？
1: 想女朋友了？
0: 出门之前闹了个别扭。哎，嗯。哎，老王，
1: 啊，
0: 你说我是不是特别自我呀？
1: 是啊，相当自我。
0: 不开玩笑的。
1: 不开玩笑，你不是一直都这样吗？从校长到班主任，再到暗恋你的女同学，啊，你不一直都是我行我素的柳大公子吗？是吧？你想想，跟钱宏明你都说动手就动手，不说了，啊，不说了，咱出来玩散心，好吧？
0: 即使散心，也是换个角度看看自己。
2: 谢谢您，你帮我看到了。
1: 臭娃，你这，哎。
0: 我回东海了。
1: 回？不是还两天呢？你不玩了？
0: 不玩了，我得回家了。

0: 喂，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你这几天跑去哪儿了？手机打电话关机，发邮件也不回，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分手啊？
1: 西北那边信号不好，我就一直关着机呢，我也没带电脑。

0: 你给我发什么邮件啊？你那个律师电话多少？你发给我，我一会儿联系他。今天就签字。
1: 冰冰，你没事吧？你是不是生病了？你在家呢吗？
0: 冰冰，你在哪儿呢？我回去吧，我没事，我没洗漱呢。
1: 你开门啊！我跟你说了，你不用来了，你来干什么？你躲着我干什么呀？我看看，
0: 疯疯癫癫的有什么好看的？怪丑的。
1: 怎么会丑呢？不丑。
0: 我在西北的时候，脑子里天天都在想你。你想我，你也没给我打电话。
1: 都是我的错，是我之前太粗心了，做事太突兀，伤害了你的感情。对不起，冰冰。
0: 我自己知道就好。
1: 慢点吃。嗯。来。嗯。哎，冰冰。嗯。那我们把婚期定了呗。你不是跟我说，你大学的时候最想当六月新娘吗？
0: 我看你不是着急结婚，你是着急稳定下来，好去搞你的事业。
1: 哪有，成家跟立业同样重要。
0: 那我要提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婚宴要在皇冠酒店办。
1: 就这个要求？
0: 啊，就这个要求。
1: 为什么呀？
0: 因为皇冠酒店是东海最好的酒店啊，我喜欢。
1: 行啊，都听你的。

0: 林总，是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这牌子两边太空了，再多放两个花篮，酒店赠送。
1: 好的，马上安排。

0: 老张，老张长啊，您悠着点，这时候就合上了。这
1: 不高兴吗？你别管我。
0: 待会儿您可得绷住了啊，千万别哭。
1: 够了，赶紧去忙去。
0: 哎，哎呀，老朱啊，
1: 怎么？
0: 几点了？这表又不准了。啊，去吧。
2: 爸，
0: 你过来干什么？还不去陪新娘啊？
3: 这什么？
2: 打开看看。

0: 谢谢儿子。爸，这块旧表留给我做纪念吧。
1: 你也快乐，去吧，新娘子等着你呢。嗯。

0: 恭喜恭喜啊！
1: 梁姐，冰冰今天真好看。
2: 谢谢梁姐。
1: 老宋临时有个会来不了了，我替他说声抱歉。
2: 哪里哪里，您能来就是我们的荣幸了。
1: 他还让我告诉你，他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让你婚嫁过后赶紧去拿。
2: 哦，那可太好了！哎呀，替我谢谢宋总。
1: 等假期过完，我就马上去拜访他。
3: 行，里边请。
1: 对，里边请梁姐。
3: 好好。
1: 哎，
2: 看你这样子，是想把蜜月取消了，明天直奔东海集团拿你的大礼吧？
1: 后天也行。
3: 现在
1: 是。哎呀，他，来人来，温柔点。
4: 你好。

0: 当年咱们俩结婚，就请同事吃了一桌饭，也没能给你办一个像样的婚礼。
1: 情况不一样嘛。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

0: 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小尖盾来了！
3: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尖盾来告诉你吧。
1: 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5: 妈妈，是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跨越2000多年的长城是一道漫长的时间轴线，是中国整个社会历程的积淀，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表现。可以说，是一种物质存在与精神文化的复合体。哲学家梁漱溟曾在中国

0: 族精神所在中这样写道：两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遇之情厚。向上如长城之攀援，相遇如长城之融通。长城不是中华大地上一道道自然的、物理的、固化的、断裂的、正逐渐消失的砖石建筑，而是一条条鲜活的、奔涌的、接续的、与历史交融的、蕴含文化意义的精神坐标。2019年7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国家文化公园不仅是承载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国家级文化空间，也是保护、传承、弘扬中华文化、民族精神和人文价值，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由此，八达岭脚下有着30年历史的中国长城博物馆，也迎来了改造提升的新机遇。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建筑师团队与世界上20多个知名建筑机构同场竞标10个月之久，一举中地。中国长城博物馆将在他们的创意下以全新的建筑形态重生。
1: 这个长城这么伟大，还不能夸张，你夸张以后就不是这种尊敬的态度、敬畏的态度和对遗产的这样一个态度，这还有有这个文物文化机构甚至是世界遗产组织来去关注这个项目，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平衡，所以应该是做了50个方案，它的过程会异常的艰苦。
0: 中国长城博物馆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的1号工程，新馆的外形是一块砖，当代建筑师对长城的理解与敬畏就写在这棱角分明的线条里。
2: 就像长城它自身呈现出来的文化历史氛围一样，这个新的博物馆应该呈现出中国的文化、长城的文化，甚至于中国的精神。
0: 和明代两个历史时期的长城遗存，总长度为520.77千米，是中国长城代表性的精华段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对外开放的文化金名片，对长城沿线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
3: 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我们一是始终坚持把保护第一、传承优先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首要任务，我们始终坚持把彰显国家文化标识、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目标，我们始终坚持把人民共建共享、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根本立场，我们始终坚持把统筹协调、各方参与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抓手。
0: 2035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将全面建成。这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公园，所覆盖的区域与北

0: 京北部生态涵养区的范围基本重叠，将占到北京市域面积的近三分之一。以打造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永续传承重要标志为宗旨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以长城沿线一系列主题明确、内涵清晰、影响突出的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为主干，生动呈现长城作为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和价值理念，促进科学保护、世代传承合理利用，积极拓展思路、创新方法、完善机制，做大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探索新时代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新路，让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历史依然生长在当下人们的生活之中，让文化自信的襟怀从容而开阔地呼吸吐纳，长城之魂永续之中鲜活蓬勃，发展之中焕新生长。对有的人来说，长城是精神世界的终极表达，而对有的人来说，长城就是那面故乡家里的院墙，就是那道遮风避雨的屋檐。2023年夏天的热深深刻在福大伟的记忆里。作为平谷区鱼子山寨的长城保护员，一周两次去看护巡查自己负责的这段1500年前的北齐长城遗址，是福大伟6年来风雨无阻、不曾间断的工作。
1: 在我们看来，长城就像我们家的院墙一样，对长城的感情除了敬畏，更多的是亲切。
0: 中国的长城保护员制度始于2006年，长城沿线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实现了长城保护员全覆盖。在北京，有近500名长城保护员，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密云区新城子镇的长城保护员刘长福，眼睛里不仅有作为文物的长城本体，那些散失在村落的长城砖也被他记挂在心。
2: 所以说这种房子吧，有拆的，我就尽量的把这种砖全给他归入回来，国家有需要的时候就都贡献出来。
0: 如今，保护长城已成为民众的常态意识。政府层面首推考古先行，与文献相互验证，确保研究性修缮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全国第一个砖石制长城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在怀柔区雁栖镇西栅子村成立。确保修缮过程和修缮工艺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修缮标准，符合中国文物古迹的修缮准则。无人机和数字技术也在长城的日常保护和管理中大显身手。以遗产保护为核心，以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为主题，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重点的长城保护新格局，也正在为这条古老的长龙赋予新的生命力。

用岁月书写的长城，似乎始终与那些以时间托付的人们心有灵犀。72年前的1952年。

0: 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受命主持维修八达岭等重要长城点段，这是新中国开展古建筑维修事业的第一项重大工程。中国第一部长城专著《万里长城居庸关八达岭》也在他手中问世，并使得长城学正式成为独立的研学科，罗哲文也因此被学界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2024年正值罗哲文诞辰100周年，在他主持长城修缮的第一站八达岭居庸关段，这些泛黄的照片和手稿代言着罗哲文先生在往昔发掘做出的开创性贡献。40年前的1984年，当时还只是一名普通工人的董耀慧，开始了他徒步行走明长城全线的壮举。整整508天，他用双脚丈量长城，也用胆识践行初心。2017年，董耀慧作为主编，历时10年，协同各方长城专家，共同编撰出版10卷12册的《中国长城志》，填补了2000多年长城没有志书的空白。
1: 我把30年作为一个阶段，第一个30年呢是自我成长、自我奋斗的30年。那么30岁到60岁。我说第二个30年是为长城这个事业奋斗的30年，第三个30年是我陪年轻人一起成长、一起奋斗。

0: 10年前，90后长城摄影师杨东开始用镜头丈量中国超过150段不同区域的长城。他用60万张长城照片为世人讲述有关长城的日升月落、春夏秋冬。
1: 每一张与众不同的长城照片啊，都是在我不断的坚持，在意想不到的下一秒钟得来的，看似有一点点运气的成分。所谓的运气，就是长城给予我坚持后的馈赠。
0: 长城的馈赠基于坚持的走近与发现。2015年冬天，为了拍摄雪后箭扣长城的云海，杨东在-20度的天气里坚持等待了4天。为了捕捉稍纵即逝的云与烽火台之间的最佳错位，他在长城上奔跑、追赶、搜索、聚焦。拍摄长城让杨东找到了生活的方向，杨东拍摄的长城照片也给出了一个让更多人爱上长城的理由。

Yeah.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好。

0: 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搭建数字大脑，古月电源实现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秋茧改造补电网短板，山区群众用上舒心电。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传统制造业如何激活新动能？在上虞，答案藏在数字化转型中。当前，全省正加快推进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2.0及以上水平改造。作为上虞本土制造企业代表，浙江古月电源有限公司通过搭建企业数字大脑、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成为上虞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在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浙江古月电源有限公司的包装车间内，摩托车启动电池正有序生产打包。过去，车间负责人要拿着纸质参数在流水线间来回奔波，如今车间安装了生产看板，每条流水线都配备了工控平板。
1: 原来呢，车间主任他可能每天都要拿着这一刀纸，然后在每条线之间跑，然后给检验员，检验员他也要找。那现在呢，他只要在这个工控机上面，点一下，他自动跳出来看板，然后呢，检验员在他的 pad 上面，他也是同样的去用这块看板去核对、去抽检，所以他的那个投诉率就降下来了。
0: 古月电源的数字化改造不止于包装环节，去年起企业实施工业数字化2.0改造，引入汇创 H6 一体化数字平台，该平台覆盖 ERP、MES、WMS、QMS 及设备数据采集等多个模块，生产、仓储、质量、设备等关键环节实现联网互通，原先靠手工台账记录的生产进度、库存数据和设备状态，如今都能在系统中实时查看、统一调度。
2: 是我们企业呢，自从那个实施那个数字化2.0改造以后，从那个车间里面各个的生产效益，包括我们那个品质的一个管控，那么客户的一个反馈，还有是我们那个原物材料的一个，其实都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那么后续的话呢，我们将依托这个2.0的这个平台，持续的去酝酿3.0的一个数改，我们有这么一个强烈的一个计划和愿望。
0: 一家企业

0: 业的蝶变折射出一片区域的转型。从古越电源的实践可以看出，数字化正为剩余传统制造业插上腾飞翅膀，大批实体企业在数字浪潮中积蓄新优势，开辟新赛道。接下来，剩余区将持续放大龙头企业示范效应，以点带面推动更多传统企业开展数字化升级，同时依托新材料、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集群优势，把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产业链各环节，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秋季是电网检修、升级改造的黄金时段，连日来，区供电公司统筹各下属供电所，全面启动秋季自主施工作业，聚焦农村电网重过载、低电压等突出短板，稳步推进配网升级改造，持续优化山区供电品质，将安全稳定的可靠电力送至千家万户。上午九点半，长塘镇罗村秋检施工现场一派忙碌，区供电公司上浦供电所工作人员抢抓秋季有利施工条件，开展罗村里罗等三个台区重过载专项治理工程，现场作业规范有序，新立15米电杆，新装400千伏安变压器、串挂箱及全套配套铁附件，通过新增配电设备分流供电负荷，有效解决当地长期存在的用电难题。
1: 因为罗村里罗在山区地形比较复杂，所以说用户比较多，线路电压不是很好所以在这边罗村中罗这边分设一个400千伏安的变压器提高路口居民的用电质量情况，然后减轻罗村里罗的负荷。
0: 据了解，此次自主施工，区供电公司充分发挥基层供电所主体作用，坚持问题导向，把重过载治理、低电压消缺作为秋检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实施配网改造。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持续推进秋检各项作业，滚动排查整治电网隐患，不断优化农村电网网架，为群众迎风度冬、可靠用电筑牢电力保障。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上虞佳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主打猫爬架、狗窝等数百种宠物家居产品，年产值超5000万元。今年企业启动年产60万个猫爬架技改项目，目前工程进度已完成80%。采访当天，记者在项目现场，主体结构已经完工，工人们正加紧进行内外墙粉刷作业。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占地4800平方米，总投资5000万元，于今年3月开工。
2: 现在那个基本上主体结构已经完成，现在是那个顶楼那个在做那个防水那个工程，还有那个内外墙的那个粉刷工程还没有完成，计划那个从那个大概10月底可以完全竣工了。接下来呢就是那个验收。
0: 该项目拆除3000平方米老旧厂房，新建约20000平方米现代化生产厂房。厂区规划了生产车间、研发区域、仓储物流等功能区块，投产后将形成年产60万个猫爬架的能力。作为剩余佳妮宠物经济产业园的核心板块，该项目还将助力长塘镇做强他经济产业链。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浙卫 A 气排球联赛嵊州站比赛将于下月打响。连日来，我区气排球爱好者利用业余时间加紧集训，全力备战。气排球运动门槛低、趣味强、老少皆宜，已成为我区群众体育的重要项目，参与人数持续增长。
0: 晚上7点多，尚德实验小学体育馆内灯火通明，气排球集训火热进行，队员们精神饱满，配合默契，发球、垫球、扣杀动作干净利落。即将出征浙卫 A 联赛的尚余队员都是本土业余爱好者，大家凭着对气排球的热爱，利用晚间休息时间打磨技战术，积极迎接省级赛事。
4: 打气排球的人性格会变得更加乐观开朗，然后可以强身健体，给我们平时的这种业余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快乐，整个人充满了精气神，朝气蓬勃，感觉自己就是更有活力了。
0: 在尚余，气排球运动普及度不断提升，不少爱好者主动担当推广使者，不仅踊跃参赛，还义务参加场地维护、民间赛事组织等。

0: 工作，大家以球聚力，推动这项大众体育运动走进千家万户。
1: 好多比赛我们都是自发自己组织起来的，现在的话气排球这几年的话，我们上虞确实这个推广的相当好的啊，面非常大的，打的人非常多。
0: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见习记者刘子琪报道。
2: 近日，金鱼湾社区居委会联合绍兴益康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弘阳公园举办邻居幸福湾便民集市活动，首场集市吸引百多名老人居民参与，让长者在家门口享受贴心的便民服务。
0: 上午8:30，弘阳公园广场上19个服务摊位按功能划分为5大区域：健康诊疗、便民服务、政策宣传、养老咨询、公益互动。健康诊疗区前，口腔检查、眼科筛查、听力检测、血压血糖测量等服务有序开展；便民服务区内，家电维修、理发、磨刀磨剪等老手艺摊位前排起长队；政策宣传区集中提供反诈宣传、长户险及老年人意外险等政策咨询。益康养老还推出适老化改造咨询以及老照片修复、时光留影等互动体验，让长者感受到温暖与陪伴。
3: 那学堂满车的车哦，妈妈学两的两妈在广播不到面试个那个外东称号个对啊，那个老百姓没有力个哦，方便。
0: 邻居幸福湾以邻里相聚共筑幸福港湾为理念，旨在搭建社区、企业与公益组织三方联动的助老服务平台。主办方表示，后续将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推动专业养老服务与邻里关怀深度融合，助力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2: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9月7号上午，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总结和下步工作建议的汇报。区委书记、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钱林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市区两级领导分别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9月8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专题调研世界清洁日活动考察点位和我区重点水利项目，全面落实上级部署要求，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推进各项工作，努力打造最清洁城市，构建最安全水网，为全市大局做担当、做贡献。区领导罗黎明参加。金秋9月，桃李芬芳。9月8号下午，我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在上虞职教中心举行，会上表彰了2026年教育强区奖励基金教师代表、区相关部门、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各校教师代表、退休老教师代表共70人参加本次座谈会，大家齐聚一堂，共话上虞教育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区委教育工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参加会议。9月10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2届区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区领导程程、朱江桥、孙伟琴、冯世凯、冯柱出席会议，区领导王文松、沈娟芬、区人武部政委张震列席会议，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参加。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河。

和谐，接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在29.8度，体感比较舒适。预计明后2天天气和今天差不多，以多云到阴为主，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来串门，大家出门记得带伞，有备无患。接下来16至18号，天空渐渐舒展开眉头，阳光会时不时地探出笑脸。最高气温稳稳地维持在30度附近，风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温柔，不过要记得及时添减衣物，别让这调皮的凉意钻了空子。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东北风2到3级，明天增强为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1到23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气温在22到28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曹娥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东关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

0: 松下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张镇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丰会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道须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上浦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汤浦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下馆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永和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梁湖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义亭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小月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谢塘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长塘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盖北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岭南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辰溪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丁宅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就位，预备。
2: 近日，浙江省文联公布2026年度艺术乡建典型案例名单，上浦镇大善小屋村申报的深挖慈源禀赋艺术赋能振兴大善小屋村艺术乡建的探索与实践入选，成为上虞唯一获此殊荣的村级案例。
3: 观众朋友，这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情绪。
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土木村位于怀来县城东10公里，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这样的村子数不胜数。但它曾经的名字土木堡却被历史铭记，因为这里发生的一件战事曾经使明朝政权几近崩溃。